0: 您现在听到的唱段是2018年上演的新编京剧《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名雍，是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在他的操盘下，羸弱的赵国重新崛起，成为战国末期唯一可以抗衡强秦的国家。尤其是他倡导的胡服骑射，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标志着汉族历史上第一支骑兵部队的诞生。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进攻、保卫中原经济文化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赵武灵王改革前后都经历了哪些故事？为什么说一代英主的结局让人唏嘘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公元前326年，15岁的赵雍继位，成为赵国的国君。赵雍一继位，诸国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在魏惠王的撺掇下，魏国、楚国、秦国、燕国、齐国五个国家带领大量精兵驻扎在赵国的边境，以参加赵肃侯的葬礼为借口，要求进入赵国领土。很明显，这不是来参加葬礼的，是来瓜分赵国的。别看赵雍年龄小，但能沉得住气，并且他老爸给他留下了一个忠心耿耿而且有本事的托孤大臣，叫肥义。对于诸国的无理要求，赵雍没有恼火，当然也不会同意。他让肥义拿个主意。肥义的建议是，第一，全国进入战备状态，给对方看看我们赵国宁愿灭国也不会被轻易占领。第二，派人去贿赂楚国后方的越国进攻楚国，迫使楚军去救急。贿赂燕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进攻燕国，迫使燕军撤离。与韩国、宋国结盟，形成品字形的战略结构，直接将带头的魏国包围，并有效地牵制齐国、秦国、楚国。做好这些事后，赵雍派人强硬地知会诸侯国，来参加葬礼的我们欢迎，但只允许相关使者参加，军队胆敢进入赵国视同宣战。五个国家被赵国的气势镇住了，只好派使者来参加葬礼。这些使者刚入赵境，看到的是赵国军民全面的戒备，尤其是首都邯郸，更是杀气腾腾。诸国的使者匆匆参加完葬礼，回国说了情况，见占不到便宜，五个国家只好撤退。关于这段历史，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这位少年是谁？
2: 夫人，此乃赵国新立国君，才14，身后将军乃赵国重臣肥义。
1: 不得了，这么小便领一国。
2: 裴夫人，这少年国君可是不得了，去年他赴肃侯驾崩，列国引兵数万，打着吊唁的旗号一同灭赵，结果这少年国君亲率人马在边境拦截，勒令诸国军队在边境扎营，不得进入赵境一步，否则视为侵国。
0: 15岁的赵雍展现出大政治家的风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此场风波过后，一位大臣向赵雍建议：现在各诸侯国的君主都称王了，唯独我们赵国还称侯，别的国家会因此而轻视赵国的。建议您也废侯称王，这样赵国就可以和别的国家平起平坐了。赵雍说，我们实力不够，不能做民不服实的事儿，我还是继续称侯吧。赵雍这样说并不是他不想称王，其实啊，他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非常想把赵国治理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现在呢，有很多人认为啊，赵国的胡服骑射是一蹴而就的，其实不是。换今天的话来说呢， 是因为赵国北部的边区形势而自主变革的。赵武灵王只是在最后进行了拍板，并使用怀柔和强硬两种手段，迫使守旧派也跟进变革，进而在全国执行。当时赵国的军队主要有两派，一是首都邯郸的守旧派，二是北边边疆与少数民族对峙崛起的变革派。由于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仗，传统的步兵和车兵非常吃亏，边境的军队早就进行了自发的军事变革，学习北胡的先进军事经验，甚至部队里有少数民族的官兵。边境居民也早已和少数民族通婚，也就是说，边疆的军队实际上早就已经胡服骑射，边境的居民早已汉夷混杂。再简单点说呀，此时的赵国形成以都城邯郸上党为首的守旧政治军事集团，和北部以大同晋阳为首的变革派政治军事集团，两方啊是对立的，对赵国呢形成了一定的撕裂。赵雍呢是享有大作为的君主，赵国想要强大，首先呀就是要把这两个分裂的集团捏在一块儿，并由他掌控实权。那么怎么操作呢？他认为啊，首先应该支持变革派，变革才是发展的趋势，不但可以快速提升军力，而且可以快速提升国力。而选择点就是胡服骑射，一则呢可以迅速提高赵军的战斗力，二则可以以点带面，正好全面变革。简而言之啊，胡服骑射实际上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动作，也可以说是赵雍发现了发展的趋势，并选择了追随趋势发展。关于这段历史啊，我们来听听电视剧《东周列国》里的再现。
3: 这
4: 哈哈哈哈，
3: 放心，这些都是我赵国的将士。
4: 大王之意是要
3: 胡服骑射。胡人性如狼，和狼相斗，自己就要先变成狼。
4: 大王的意思是要废除眼下这宽大的上衣下裳。
3: 正是，这东西是样子货，宫廷里一派得上用场，可一到战场上全成了累赘。
4: 大王真下决心要像胡人那样，上着短衣，下着长裤，腰间也束上一条皮带。
3: 正是，兵车也要废了它，改用骑马，就叫骑兵。胡人以骑兵取胜，那么我们就以骑兵对骑兵。
4: 大王，移风易俗，难道就不怕赵国的臣民非议吗？
3: 寡人此举意在强兵复国，何惧他人的议论？
4: 大王英明果断，不拘旧礼，立其民，变其势，我赵国强盛有望。
3: 哼，胡服骑射不仅仅在于立其民变其势，寡人意在培养起我赵国子民的野心。

0: 性和血气，以野性之躯，血气之勇。这样，我赵国方能和东胡、秦国这些蛮夷之邦相抗衡。
1: 赵雍呢，首先要获得近臣的理解和拥护。这一天啊，他找到了父亲的旧臣肥义，说了自己胡服骑射的想法。肥义也是个明白人，表示说呢，这个主意非常好。很快呢，君臣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肥义拿出了具体实施的措施后，赵雍向全国发布命令，所有赵国人都改穿胡服。尽管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是赵雍还是坚定地把这项改革推行下去。赵雍先在代郡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士兵一律穿短衣长裤，足蹬皮靴。有了这套装扮啊，骑马射箭动作十分敏捷。要知道，这可是君王自己带领的部队啊，骑兵的军队地位一下就提高了。这就等于为骑兵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这兵员啊，呼啦啦都来了。同时呢，骑兵部队需要大量的马匹，民间养马的积极性也瞬间提高了。在老百姓方面，就更没有多大阻力了，因为改穿胡服之后呀，做工种地比过去灵便多了，军队和百姓都拥护政策。赵国的贵族们即便反对，也只能在心里骂娘了。就这样，赵雍通过胡服骑射这一国策，轻松地将赵国原先的不合理的旧制度都废除了。渐渐的，赵国国力增强了，军队也变强大了，周围的强国都不敢来打赵国的主意，赵国成了当时的几大强国之一。这时候，赵雍也改称赵武灵王。这件事流传到后来，人们称之为胡服骑射，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工程。骑兵能够迅速使赵国军事力量强大起来，但也必须认识到，骑兵的培养难度还是很大的，非常耗费国力，尤其是损耗之后重新建立起来，更非一朝一夕就行的。所以啊，对赵国来说，打闪电战更有利。一旦遇到与全民皆兵的秦国打消耗战，赵国就要吃亏了。尤其是在国力方面，秦国更是胜过赵国。所以啊，当几十年后赵军遇到了步步为营的杀神白起之后，国力不支的赵王也只能赌一把，启用赵括，希望他通过一次漂亮的闪电战赢得胜利。但现实很残酷啊，老成的白起不中招，赵括只能以惨败告终，为做出决策的君王背负了千年的骂名，纸上谈兵。可以说赵括被坑非战之罪，长平一战啊，40万赵军覆灭，但秦国呢也损失惨重，多年后才恢复军力，这是后话，咱们有机会啊详细再为大家说。军力国力增强之后，赵武灵王亲自出马，通过数次的征战，赵国终于完全灭掉了中山国，并将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打得连连北退。赵武灵王在新获的北部土地上建立了雁门郡和云中郡。由此可见，赵武灵王真的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可惜的是，英雄终没过美人关。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娶吴广的女儿吴梦瑶为惠后，十分宠爱她，生下了儿子赵和。爱屋及乌啊，赵武灵王十分宠爱赵和，并在吴梦瑶去世之前答应改立赵和为太子，而祸患呢也就此埋下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元前299年的5月26日，赵武灵王居然做出了禅位的决定，在东宫举行盛大的仪式，把国君之位传给年仅10岁的赵和，视为赵惠文王。赵和祭祀完宗庙之后登位治理政事，他属下的大夫都成为朝廷的大臣，同时任命肥义为相国，并尊称为国君老师。赵武灵王则自称为主父。赵主父是这么打算的，让肥义等大臣帮儿子赵和在国中治事，自己就可以抽出时间主抓军队 去进一步攻打西北胡人的领地。等将赵国西北部的胡人领地占领并巩固后，秦国的北部就将向赵国大开，这样呢，他就可以从云中九原向南袭击秦国的都城咸阳。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他联合韩、魏、楚进攻秦国失败的教训，都深深地让他知道，只要秦国不内乱，通过瑶山函谷关这条路打秦国，门都没有。秦国最扎实的边境当属南边的秦岭，秦岭是相当险峻的一条山脉，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山就有好几座，以奇绝壮美著称的华山也是秦岭的一支。珠峰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秦岭东段的瑶山，函谷关就夹在瑶山与黄河之间，旁边就是三门峡，与中条山隔河相望。也就是说，无论从南边还是北边，除非大范围的迂回，否则很难绕过这里。他牢牢扼住了关中与中原的咽喉，只要守住这儿，中原势力就很难进攻。函谷关一线没有希望，那么是否可以从北部的云中九原进攻秦国呢？于是为了侦察秦国的地形及秦王的为人，赵主父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自己扮作使者的随从前往秦国。当时秦国在位的也是年少的君主宣太后的儿子秦昭襄王，所以真正主政的是宣太后。宣太后和秦昭襄王接见赵国使者时，发现他老看身后一个仪态不一般的随从，便也和他进行了对话。赵主父呢，当然用的是假名字，但言谈举止颇得宣太后的赞赏。赵主父对宣太后母子也很钦佩，认为有他们主政，赵国很难攻打秦国，自己要回去做更长的准备时间，又怕夜长梦多，于是呢匆匆离开秦国。欣赏的同时，宣太后一帮人也对赵主父产生了怀疑，见他不像是臣子能有的风度，便派人急忙去追赶。而赵武灵王一行已经出了边关，经过一番盘问和调查，宣太后才知道他就是赵雍，顿时大惊失色。关于这段历史呢，电视剧《东周列国传》中有艺术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2: 主父放心，我赵昭胆子虽小，绘画却是一绝。你看，这里是函谷关，这里是秦军的营帐，这里是咸阳粮仓。
3: 代王在上，寡人久闻大秦占天时，居地利，君有道，此番西来果然如是，不辞而别者，恐代王认出寡人，以国君之礼待我，多有耗费。盛宴虽未赴，盛情已心领，唯愿赵秦永结盟好。
4: 果然是赵主父，寡人没想到他以一国之君，金玉之躯，居然敢独闯大秦，如入无人之地。
5: 大王，可派白起将军领兵追杀。
6: 大王，此时下令还来得及。
4: 哦，他既然敢闯虎穴，就有办法逃离重围。此人不愧为一代英主，无不如也。
1: 历处风波，赵武灵王犯了糊涂，沙丘殒命，一代英主让人唏嘘。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7: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8: 臣乃听众博瓜，难以取胜。
7: 博古通今，故事里 叛变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旅游文化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从刚才讲述的故事，我们能看出来，赵武灵王真的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说把国君的位置让给小儿子就给小儿子，谋划从北部去攻打秦国，他就亲自去秦国一探虚实。当然也可以说他很任性，不过到此为止还没有致命的祸患。但是在接下来处理家务事的时候，他却犯起了糊涂。我们知道赵国开始的太子呀是赵章，后来把君位传给了小儿子赵和，把赵章废掉了。一次赵武灵王让儿子赵惠文王朝见群臣，自己呢在旁边观察。只见当哥哥的赵章反而俯首称臣，无精打采地听高高在上的弟弟赵和训示，心中有些不忍，觉得这样啊太对不起赵章了，便计划把赵国一分为二，把北部的代郡封给赵章，让赵章在代郡称王。他这个计划太任性了，那等于是直接把赵国分裂了，于是遭到了大臣的集体反对。赵武灵王想想也有道理，索性呢退而求其次，还是把代郡封给了赵章，但不称王，而号称安阳君，并派田不礼做他的国相。实际上呀，赵章内心对弟弟赵和立为王十分不服，现在群臣又反对他在代地称王，更让他愤恨不已，所以他不断培植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呢，一些臣子见风使舵，认为赵武灵王有废除儿子赵惠文王重立赵章的趋势，于是呢都与赵章暗通款曲。一时间赵国出现了赵武灵王、赵惠文王、赵章三个实权派，朝局顿时混乱不堪，赵章与弟弟赵惠文王分庭抗礼的局面越来越明显。赵国的大臣李兑是国相肥义的好朋友，于是啊，劝肥义称病不出，把朝政交给公子赵成去处理，免得牵连祸事。肥义为了忠于赵主父，恪守初衷，婉拒了李兑。胡服骑射之后呀，赵主父的叔父公子赵成被雪藏了。赵惠文王继位后，肥义重新启用了他，所以呢，他也是赵惠文王这条路线上的。好友肥义不愿意脱身，李兑呢便几次去找赵成，于是商量防备赵章和田不礼的办法。肥义呢则嘱咐赵惠文王说，公子赵章与田不礼语言动听而本质凶恶，在内讨得主父的欢心，在外却恣意施暴，他们一旦假借主父的命令来发动政变是很容易得手的，我现在非常担心这件事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强盗在身边不能不防啊。从此之后有人奉主父的命令来召见大王，大王必须先见我的面，我将先前往，如果我没事大王才能去。赵惠文王也听懂了肥义的意思，表示认可。肥义又安排李兑与赵成拿着赵惠文王的兵符，严控包括赵主父在内的所有人擅自调动军队，并随时准备秦王。果然不出肥义等人的忧虑，在赵主父和赵惠文王同时出游沙丘的时候，赵章、田不礼开始了叛乱行动，他们率先攻下并控制了赵主父的行宫，然后派人去赵惠文王的行宫，假称赵主父的命令召见赵王。肥义觉得苗头不对，就对赵惠文王说，我先去，如果我回不来，那就是赵章造反了，你立即调兵来攻打。赵章、田不礼见只有肥义一个人过来，料想事情已经败露了，便杀死了肥义，然后呢又派人去请赵惠文王过来，如果他再不来就强攻。赵惠文王见肥义迟迟没有回来， 却又来了一个使者催促自己去到赵主父那儿，知道事情有变。他一边派人保护自己的行宫，一边派人去邯郸搬救兵。公子赵成与李队从邯郸赶过来，发动四亿的军队镇压叛乱。赵章及田不礼匆忙地逃到了赵主父的行宫内。李队本来想去请示一下赵惠文王该怎么办，但被赵成拦住了，说不要为难大王，刀剑无眼，我们自己行事就行了。李队当时就明白了，于是派人进入行宫，杀死了赵章、田不礼，并处死了全部党羽。那么事到如今，赵主父又该如何处理呢？公子赵成、李队就商量说，我们为了追杀赵章，竟然直闯了主父的行宫，如此大罪，我们要是撤兵回去，肯定会被满门抄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是下令围住赵主父的行宫，宣布宫中的人晚出来的就杀掉。行宫中的人听见命令，全部都逃了出来，而赵主父也想逃出来，却被拦了回去。因为公子赵成、李队不可能让他出来，因为没有食物，在坚持了三个多月后，赵武灵王饿死在沙丘的行宫中，年仅49岁。在这三个月里，没有人去关心过赵武灵王，因为朝中的大臣都已经是赵惠文王的人了，而赵惠文王的心思大臣们都摸透了。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可敬可悲亦可叹。古语有云，断而不断，必有后患。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开疆拓土，英明神武，最后无奈地离开人世，让人唏嘘。现如今在邯郸市的中心，丛台区中华大街西侧的丛台公园内，始建于明朝的聚圣亭以及丛台展馆内，都有赵武灵王赵雍的塑像，依然在诉说着那段悠悠往事。尽管英雄已成一捧黄土，但是我们还是要为英雄击掌，因为他在历史的天空里化作了一颗明亮的星，还有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坦，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0: 地方，其故址位于河北省定兴县高里乡北张村。正如唐代大诗人李贺所说，暴君黄金台上役，提携玉龙为君死。而河北灵寿人乐毅就是燕昭王求贤的时候加入燕国的。那么乐毅在燕国都做了哪些事儿？为什么乐毅能被称为一代名将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乐毅的祖先名叫乐阳，是魏文侯时期的著名将领。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派乐阳率领军队攻打中山国，战事持续了3年，最后灭掉了中山国。为了嘉奖乐阳的战功，魏文侯把乐阳封在灵寿，岳阳死后便葬在这里，因此岳阳的后代也就定居于此。由于魏国和中山国之间还存在着赵国，所以魏国很难控制中山国。大约在公元前380年前后，中山国又重新建国，并把国都设在灵寿。后来赵武灵王派兵进攻中山国，五战而灭了中山国，灵寿又重新纳入了赵国的版图，这样乐毅又成了赵国人。乐毅出生在这样一个贵族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史书记载，乐毅少年的时候品行端正，聪颖好学，喜爱兵法。赵国人见乐毅很有才能又善于用兵，便推举他在赵国做官。到公元前295年，赵国国内发生了著名的沙丘之乱，公子章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率党徒袭击胞弟赵惠文王，公子成和大臣李兑等率兵平定叛乱，杀死公子章及其党徒，继而逼赵武灵王饿死于沙丘宫。乐毅看到赵国内乱，便离开灵寿，跑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当了魏国的大夫。当时正是战国中期，秦、楚、齐、燕、赵、魏、韩七个强国之间相互兼并，攻城略地。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燕昭王下诏求贤。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把原来在韩国做人质的燕公子姬护送回国继位，他就是燕昭王。回国不久的燕昭王就开始下诏求贤，想要复国强兵。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 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燕国的国君燕昭王继位以后，立志广招贤才，振兴燕国。于是他向老臣郭伟求教，郭伟就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说古时有一位国君想用千金求购千里马，可是3年也没有买到。宫中有个进士对他说，大王，请您让我去办这事儿吧，我帮您买马。国君就派他去了。3个月以后，他终于找到了千里马，可惜那匹马已经死了，但是他仍然用500斤买了那匹马的骨头，回来他向国君复命，国君大怒啊，我要的是活马，哪里用得着这死马的骨头，而且还浪费了500斤。这个进士胸有成竹地对国君说，买死马都肯花500斤，何况活马呢？千里马很快就会有人主动送上来的。国君将信将疑，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都认为那位国君真的是特别爱惜千里马。不出1年，果然从4面8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说到这儿，郭伟把话锋一转，他说，大王，如果您真的要招纳有才能的人，那就从我开始吧。我这样的人尚且被重用，何况是超过我的人呢？各地的人才一定会纷纷来投奔您的。于是燕昭王为郭伟专门建造了精美的房屋，并拜他为师，给予丰厚的俸禄，并修筑了一座黄金台，广招天下贤才。消息传开啊，乐毅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赶来，巨辛也从

0: 赵国赶来。有了这些人才的辅佐，燕国果然一天一天强大起来。
1: 燕昭王素闻乐毅，满腹韬略，才能出众，甚是贤明，于是对身为魏国的使者乐毅十分敬重，用宾客的礼节接待了他。在同燕昭王的接触中，乐毅深感燕昭王是一个有远大抱负又能礼贤下士有作为的君主，便决定留在燕国。燕昭王十分高兴，立即封乐毅为亚卿。乐毅离位入燕，选择燕王这样的明主而仕，说明乐毅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从此乐毅得到了施展文韬武略的广阔舞台，为燕国的巩固和发展立下了大功。尤其是他率领军队击败齐国主力，连下齐国72座城池，差点一举灭了齐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乐毅入燕的时候，与燕国有世仇的齐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当时齐国号称东方强国，土地肥沃，积蓄丰厚。公元前301年，齐宣王去世，齐闵王继位。齐闵王继位之后，便开始四处征战，连年的战争激化了齐国的内部矛盾，引起了齐国百姓和各国诸侯的不满。齐闵王自己更是目空一切，骄傲自满，既瞧不起其他各国，又对燕国疏于防备，这种形势无疑为燕国攻齐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燕昭王按耐不住自己积蓄已久的复仇心情，决定发兵攻齐。乐毅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齐国是曾经的五霸之一，至今还存在一定的实力，再加上他地广千里，人口众多，如果仅凭燕国的力量单独攻齐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他向燕昭王建议，在进攻齐国之前，应该利用各国同齐国的矛盾，先去联络赵、魏、韩三国共同出兵，这样削弱并孤立齐国，燕国才能有胜利的把握。燕昭王接受了乐毅的建议，派他先去联络赵国，然后派其他使者联络韩国、魏国。赵国又派人去联络秦国，经过频繁的外交活动，不仅赵、魏、韩三国支持燕国同意出兵，秦国也想攻打齐国。公元前284年，燕昭王动员全国的兵力，拜乐毅为上将军。秦国也派大将司离带兵与三晋之师会合，赵惠文王还把相国的印绶交给了乐毅，这样乐毅统领燕、秦、赵、魏、韩五国大军，浩浩荡荡，大举伐齐。齐闵王听说五国联军前来进犯，便任命处子为将军，并亲自调集全国的民众，沿着济水设置防线进行抵抗。他唯恐齐军战败，于是便对处子下死命令说，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如果战败就要掘他的祖坟。齐闵王昏聩残暴，他这样做反而涣散了军心，瓦解了斗志，所以当双方在济水以西接触的时候，处子一战失利，便丢下了大队人马只身逃走，齐军顿时大败。乐毅在打败了齐军的主力之后，遣还了秦、韩两国的军队，同时他派魏军去攻取宋国的土地，让赵军去攻取河间，自己则准备统帅燕军长驱直入，继续追击。这时候燕国的名将巨辛对乐毅说，齐国是个大国，燕国是个小国，这次能打败齐国主要靠的是其他国家的援助，如果从长远考虑，就应该及时占领齐国边境的城池，不应该贸然深入。乐毅不同意巨辛的看法，他认为齐闵王早已不得人心，如果燕军乘胜前进，就会使齐国离心离德，爆发内乱，燕国正好趁机征服齐国，如果贻误了战机，齐国就会整治内政，卷土重来， 那就很难征服齐国了。于是乐毅抓紧战机，轻卒锐兵，直扑齐国国都临淄，并很快攻陷了临淄。乐毅把齐国公室的财物、珍宝和祭器全部缴获，运回燕国，献给了燕昭王。燕昭王非常高兴，亲自到前线慰劳军队，用酒肉犒赏三军将士，并把乐毅封为昌国君。这时候燕军威武雄壮，士气高昂，为了控制并占领齐国全境，乐毅以齐国临淄为中心，兵分五路进攻齐国。由于乐毅注意约束将士，军纪严明，禁止抢掠，尊重当地的习俗，并且废除了齐闵王的暴政，减轻了百姓的租税负担，对当地的名人雅士十分优待，所以燕军的进展十分顺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接连攻下70余座城池。当时除莒城、蓟墨没有被攻下以外，其他地方都被乐毅改设了郡县。乐毅还为齐桓公和管仲修建庙宇进行祭祀，并在齐国封了20多个拥有燕国封邑的封君，把100多个燕国的爵位赏赐给了齐国的名人，希望能够长期占领齐国。风云突变，为何燕国临阵换帅？火牛出击，看田丹如何击破燕军。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2: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3: 怎奈听众博寡，难以取胜。
2: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正当乐毅进军神速、胜利在望的时候，齐国出了个田丹。要不是他巧妙地利用了燕国形势的变化，守住了蓟墨和莒城，齐国说不定真的要灭亡了。田丹是齐国国君的远亲宗族，曾在国都临淄做管理市政的小官。那个时候他默默无闻，没有人赏识他的才能。田丹的出名是在乐毅攻破临淄之后，当时齐闵王出逃，齐国一片混乱。田丹命族人改良乘坐的马车的车轴，用铁皮包住车轴的两端露在车轮以外的部分，结果使他们的族人安全撤退到了蓟墨。这时候乐毅调军队来围攻莒城和蓟墨，蓟墨大夫率领兵士出战，不幸阵亡，顿时蓟墨群龙无首，形势十分危急。蓟墨人都知道田丹改良车轴安全撤退的事儿，认为田丹足智多谋，熟悉兵法，于是共同推举田丹为将军，坚守蓟墨抗击燕兵。结果一年过去了，莒城和蓟墨依然坚守如初。3年过去了，两座城池还是固若金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就在燕昭王面前讲乐毅的坏话。他们对燕昭王说，乐毅智谋过人，很快攻下齐国70余城，现在只剩下2座城池，却久攻不下。不是他没有能力攻下，而是他另有打算。他想依仗兵威让齐国人归附他，然后自立为王。现在乐毅暂时没有称王，是因为他的老婆孩子还在燕国的缘故。可燕昭王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下令把挑拨离间和造谣生事的人全部杀掉，并索性封乐毅为齐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此时燕昭王不幸离世了，他的儿子燕惠王继位。燕惠王做太子的时候就跟乐毅不和， 继位后便对乐毅心怀疑惧。田丹了解到燕惠王和乐毅之间的矛盾，趁机进行离间，果然引起了燕国的内讧，并导致了战局的逆转。田丹往燕国派了很多间谍，并到处散布谣言，他们说齐国国王早死了，齐国城池只剩下两座，乐毅之所以没能征服齐国，是因为他跟新继位的燕王有矛盾，害怕回去后被杀掉。乐毅想以征伐齐国为名拥兵自重，南面称王，只是因为齐国民众不服，所以他才缓攻寂寞，等待时机。他们又散布谣言说齐国人害怕的不是乐毅，而是其他的燕将，如果燕国改派别的将军来统领燕军，寂寞就会一败涂地。当时的燕惠王本来就已经怀疑乐毅了，又受到齐国反间计的挑拨，所以他听到这些流言便信以为真，随即派大将齐杰代替了乐毅，并要召乐毅回去。乐毅心里很明白燕惠王派人替代自己的用心不善，害怕回国后被杀害，便从齐国逃到了赵国。燕军听说乐毅被撤换，个个愤愤不平，军心日益涣散，这又给田丹反攻提供了方便。田丹多谋善算，他先不跟齐杰交战，而是对燕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心战和舆论宣传攻势。此后他又制定了奇袭燕军的作战方案，利用火牛阵大败燕军。火牛阵就是在牛角上捆两把尖刀，尾巴上系着一捆浸透了油的苇树，把牛队赶到城外，在牛尾上点上火，牛尾巴一着，这1000多头牛就发了疯似的朝着燕军的兵营冲了过去。就这样，齐国军队一直把燕军击退到现在的沧州、德州一带。乐毅5年苦心经营的战果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齐军越战越强，队伍不断壮大，先前失去的70余座城池陆续恢复。后来火牛阵的故事也被搬上了京剧的舞台，我们来听听。

0: 李元帅圣旨之下，
1: 香案接旨。
0: 香案接旨。
2: 乐毅逃到赵国以后，受到了赵王的热情款待。赵惠文王一向敬重乐毅，赏识他的军事才能。当时秦国正想兼并赵国，赵国有名将廉颇和蔺相如的同心协力辅助赵王，秦国就不敢胆大妄为。现在乐毅归赵，这样又可以抬高赵国的身价，使齐国、燕国等不敢小视赵国。于是赵惠文王把乐毅封在关津，也就是今天的武邑县东，号望诸君。燕惠王轻信谗言，猜忌大将，结果是误君误国，使稳操胜券的伐齐战争一败涂地。当乐毅逃到赵国的时候，他一笑了之。当燕军溃败下来，他才如梦初醒，捶足顿胸，后悔极了。他既悔恨乐毅不该投奔赵国，又担心赵国任用乐毅趁着燕国兵败和疲困之机来攻打燕国。他整天左思右想，忐忑不安。一天，燕惠王派使者前往赵国，给乐毅送了一封信，责备乐毅不该忘恩负义投奔赵国。信中说，先王信任您，把整个燕国都托付给您了，您为燕国打

败了齐国，替先王报了深仇大恨，天下人没有不震惊的。我哪里有一天敢忘记将军您的功劳呢？只因为先王辞世，我初继王位，是左右的臣子误了我的大事。我之所以派齐杰去代替您，是为您着想，因为您长期在外征战，风餐露宿，实在太辛苦了，因此召您回来休息。再说我也有事儿要跟您商量，谁知您误信了流言，竟然抛弃了燕国而归附赵国。您为自己打算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先王对您恩重如山，礼遇有加，您这样做又怎么对得住先王的一片深情呢？乐毅读了燕惠王的信，感慨万千，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便给燕惠王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有名的报燕惠王书。在这封信里，乐毅以忧愤委婉的笔触回答了燕惠王对他的责难，并对燕昭王进行了赞美，肯定了燕昭王任人唯贤、察能恕官的品质，以及报仇雪耻、大举伐齐的功绩。乐毅在信里批评了燕惠王偏听偏信，对自己毫不了解，以至于酿成大错。最后乐毅表示，我避免了杀身之祸，又光大了燕昭王的功绩，这正是我希望的。即使我受到了诽谤，蒙受了不白之冤，也绝不损害燕昭王的名声。我离开燕国以后，也不会表白自己去说别人的坏话。这封信呢，流露出了乐毅对自己理想不能实现，对伐齐大业功败垂成的苦闷，也表现了乐毅高贵廉洁的品质和人格。燕惠王接到乐毅的信后批阅再三，知道乐毅不会回燕国，便封乐毅的儿子乐坚为昌国君。乐毅也经常到燕国去，往来于燕赵之间，燕国和赵国都以乐毅为客卿。后来乐毅死于赵国，被葬在赵国国都邯郸城西。乐毅不愧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死后30多年，燕王喜想攻打赵国，乐毅的儿子乐坚极力劝阻，认为赵国是四战之国，齐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结果被廉颇打败了。乐坚的族人乐成在这次战争中被俘，便留在了赵国，被封为武乡军。后来乐坚也到赵国居住。汉初的时候，刘邦经过赵地时还没有忘记乐毅，询问他有没有后代，得知乐毅有个后代叫乐叔，于是刘邦把乐清赐封给了他，封号华成君。一直到唐代，人们还把乐毅作为古代的名将进行祭祀，可见乐毅在古人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因为乐毅高尚的品格，燕赵两国人都非常欣赏他，此后燕赵两国交好，并且都请他为客卿。乐毅死于赵国，葬于今天河北邯郸邯山区赵乡境内，燕国缅怀其功劳，为其修建墓碑，就在如今的房山区梁乡境内。不仅如此，在河北邯郸丛台公园还有望珠榭，因为乐毅被赵王封为望珠君，所以后来修建了望珠君祠，始建于清雍正初年。1922年，民国政府重修丛台时更名为望珠榭，如今这里成为无数游人驻足停留的地方，他们在这凝固的历史中回眸往事，诉说这位英雄的传奇人生。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

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的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0号的夜间到21号，全省阴，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秦皇岛多云转中雨，21到29度。唐山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保定雷阵雨23到31度。沧州阴转中雨，23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5到31度。邢台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定州雷阵雨23到32度。新集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31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 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0: 心有安放，
9: 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0: 好时光，
9: 乐龄时光，
10: 乐龄时光，
9: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李欣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一个小时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啊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您可以在传统的收音机的调频 FM 这个波段啊调到 FM89.0 兆赫啊，就是生活广播的频率了。或者啊，您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客户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因为它最近这个名字有变化，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那个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新闻啊，您点开它，在下边会看见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问一问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在夏季这个高温炎热的时候，您会有这样的候鸟式的避暑的这样一个计划吗？您最想去的城市是哪里呢？我们都想去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啊。就在最近，上海的交通大学发布了2026年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的指数。哇，有一个城市啊，连续四年，真是很厉害啊！连续四年凭借夏季平均气温22.5摄氏度，四年啊蝉联榜首了啊！这个指数啊，它并不是说很简单的，脑子一热，我这比较凉快啊，凉快的城市多着了。但是呢，它是根据这些城市的气候、医疗、交通和生活成本等17项的指标，对全国的76座城市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了贵州六盘水、云南昆明和辽宁大连位列夏季避暑养老城市的前三名。其中，六盘水啊，凭借这个22.5度，连续四年蝉联了榜首。那专家表示呢，云贵高原和东北地区因为气候凉爽、配套完善，成为候鸟老人啊热门避暑养老的目的地。还有一些城市啊，一些小城市啊，像西宁、大理、丽江以及延吉这些城市，虽然小啊，但是呢，因为生活成本低，而且气候也不错，也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青睐。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谭养生，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季的瓜果养生。在这个夏天，您有给自己啊做上一锅冬瓜汤吗？今天我们专门请老中医给您谈一谈冬瓜和苦瓜的养生保健的效果。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河北八大奇药之一的解表散风的中药，它的名字叫荆芥穗。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乐龄时光的重点内容，欢迎您连续收听。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围绕住房、收入、养老、假期等民生领域推出多项举措，为百姓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在养老方面，规划提出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并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升级。
4: 住房方面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支持适老化和智能化改造。收入方面将完善工资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假期方面将推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托育方面将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将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生活品质，让养老更有保障，生活更加幸福。近日，北京市正式执行安宁疗护费医保政策，收费标准为每天200元，并纳入医保甲类目录。湖南株洲也启动安宁疗护按床日付费试点，长沙、晋城、攀枝花等地相继出台相关医保结算政策。安宁疗护主要面向生命终末期患者，通过疼痛管理、专业护理、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患者减轻痛苦，提高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而非放弃治疗。过去，由于报销政策不足，不少家庭面临较大的经济负担。目前，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已覆盖185个市区，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机构超过4000家，但我国每年约有400多万人需要安宁疗护，实际接受服务者不足7%。专家表示，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有助于减轻家庭负担，提升服务可及性和规范化水平，让更多患者有尊严、有温度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上海交通大学近日发布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对全国76座城市的气候、医疗、交通、生活成本等17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榜单显示，贵州六盘水、云南昆明和辽宁大连位列全国夏季避暑养老城市前3名。其中，六盘水凭借夏季平均气温仅22.5摄氏度的优势，连续4年位居榜首，被誉为中国凉都。排名前10的城市还包括楚雄、哈尔滨、呼伦贝尔、贵阳、普洱、青岛和遵义。专家表示，云贵高原和东北地区成为候鸟老人避暑热门目的地，既拥有凉爽舒适的气候条件，也具备较好的医疗、交通和养老服务资源。除青岛

0: 岛、大连等滨海城市外，西宁、大理、丽江、银川等城市也因自然风光优美、生活节奏舒缓而受到老年人青睐。此外，延吉、阿坝、凉山等中小城市凭借生活成本较低、养老环境友好，正成为越来越多候鸟老人的新选择。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醒，家中老人若不明原因突然倒地，家属首先应立即拨打120，并打开手机免提，按照调度员指导开展急救。专家强调，切勿盲目给老人喂药喂水，以免造成误吸、窒息等二次伤害。拨打120后，应及时判断老人意识和呼吸情况，轻拍双肩，大声呼喊，并观察胸腹部是否起伏。若无反应且无正常呼吸，应立即进行胸外按压。如附近有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应尽快取用并按提示操作。对于患有低血糖、癫痫、中风等基础疾病的老人，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给予相应帮助，并持续观察生命体征，避免随意搬动患者。同时，家属应提前准备好病历、常用药品和医保卡，并安排人员在小区门口接应救护车，为抢救争取宝贵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专家提醒，小暑大暑时节暑热加湿，老年人既要防暑降温，也要注意保护脾胃阳气。专家建议，老年人可合理使用空调，室温保持在26至28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食用冷饮和冰镇水果要适量，避免刺激胃肠。夏季饮食宜选择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粥等清淡食物，同时保证蛋白质摄入，不能只吃水果和喝粥。补水方面，应坚持少量多次饮水，普通老人每天饮水量建议1500至1700毫升，高温天气可适当增加。心衰、肾功能不全患者应遵医嘱控制液体摄入。此外，夏季食物容易变质，剩饭剩菜要充分加热后再食用，叶类蔬菜尽量不要隔夜保存，如出现腹泻、呕吐等情况，应及时补液。若伴有明显乏力、发热、尿量减少等症状，应尽快就医。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
4: 老年榜样、
1: 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6: 在邢台市博物馆南门小广场前，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先生正在练功，一套关公十八刀耍起来，那是虎虎生风。他是徐春生，今年64岁，每天早上锻炼2小时是。

0: 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1: 每天五点钟起来练拳练功夫，每天一个多钟头两钟头吧。
2: 您这个坚持锻炼这个习惯多长时间了？
1: 有好几十年了。
2: 好几十年了。
1: 因为我父亲他是这个插拳名师，接受人家的传承呗。
0: 徐春生的父亲徐青山老先生练的是回族茶拳套路及关公十八刀，曾经在1982年西安、1986年上海两届全国运动会中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并现役，还曾经在全国武术观摩赛中取得金牌。所谓言传身教，作为徐老先生最小的儿子和最大的徒弟，徐春生深知练好武术、练成精气神绝非一朝一日之功，需要有认真训练的决心，有刻苦锻炼和不怕困难的精神。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使得腿法、步法、手法运用自如，手到眼到，踢腿有力，跺脚有声，跳跃如燕，出拳闪电。
1: 这个练武术的是三年五年功夫不闲，哎呀，太吃苦了，太疲倦了，就有时候都不愿意练，但是坚持下来，一直练着。练练扔着了，是不是一头热，那不行了，这个东西就得要坚持。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徐春生多次以国家一级裁判员的身份参加河北省武术比赛，还在1995年少数民族运动会中在大刀项目取得奖牌。
2: 您练武术有什么体会吗？
1: 那当然体会大了，最起码这个身体健康，一天出一身汗两身汗的，是不是？一年到头也不说大话了，感冒的很少很少。
0: 成绩是荣誉，更是鞭策。退休之后的徐春生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武术传承中，他携同门师弟牢记初心，接替师父遗志，为传承关公十八刀，培养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发挥着自身余热，
1: 给他传承下去，带点小孩，最少的强身健体，再一个皮在家看手机强，是不是？我这是一个礼拜上三节课，一节课是两钟头，都在俺这个楼下有个小花园，免费，一分钱也不要。老祖宗给传承下来，人家都不要咱钱，咱何况要人家钱，是不是？小孩儿叫接班来，只要我能动，我都给他往下传。

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为什么夏天出产的瓜却以冬为名？冬瓜有哪些食疗作用？又有怎样的饮食禁忌？减肥吃冬瓜是否可取呢？
3: 冬瓜的个头比较大，长出来的瓜形的形状又像个枕头，所以有的地方称冬瓜为枕瓜。冬瓜呢，主要出产于夏季。为什么被称作叫冬瓜呢？就是因为冬瓜在成熟以后呢，它在的冬瓜的表面会长出一层像霜雪一样白的东西，如同冬天结出来的白霜。冬瓜的性质呢，和丝瓜是一样的，它偏寒，味道呢是偏淡，所以平常脾胃比较弱，经常拉肚子的人呢，或者吃点凉东西就胃疼的人，是不大适合吃冬瓜的。同时女性在月经期间，或者本身有寒性痛经的人呢，我们都建议不要吃冬瓜。相反呢，到了夏天，外面热自己也热，心烦气躁，口干舌燥，焦渴难耐的人，或者是出现了发烧，口渴烦躁，小便又不通的人呢，正好适合吃冬瓜。在中国古代的《神农本草经》上就记载了冬瓜，说冬瓜呢吃了以后能令人悦则好颜色，益气不饥，久服轻身耐老。在另外一本书《名医别录》上记载呢，说冬瓜能够治小腹水胀、利小便、止渴。我们平常做冬瓜呢，主要是做汤，也有做清炒的。作为冬瓜来讲呢，它的主要药用价值，我们用它来利尿消肿，治疗那些类似于现代人的患的叫肾病综合征或者急慢性肾炎，这些人突然出现了小便尿不出来，这种小便尿不出来，你摸他的小肚子呢，不是胀的，不是因为膀胱里有尿出不来，而是因为什么？肾脏的功能出现了衰退，分泌不出尿液，解毒的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些人呢是小肚子不胀，但是全身会有浮肿。这种情况出现的水肿呢，我们在古代呢就用到冬瓜，一般呢不拘多少，把它冬瓜榨汁给病人服用，或者一些胃寒的人呢，我们用冬瓜煎汤给他服用，能够起到帮助肾脏利尿消肿的功效。另外呢，就是当暑天出现发烧、口渴，还有一些糖尿病病人出现干燥、口渴症状的时候呢，都可以用冬瓜。这时候呢，你比直接喝水要能够起到这种清热除烦止渴的效果。如果热的程度非常高的话呢，我们一般给他喝冬瓜汁，热的程度不高呢，也是用冬瓜煎汤代服，也有人生吃，像吃西瓜一样嚼着冬瓜吃。很多人都知道冬瓜能够减肥，这个问题呢一定要辩证的去看，因为呢冬瓜有利尿的作用，不管什么人吃完了都会去增加小便，小便多了以后呢就会减轻身体内所含的水分，它体重自然减得就快。但是老这么吃的话呢，就会造成人体的脱液，叫脱水。脱水的意思就是流失自己身体宝贵的体液，中医把这种体液叫为肾精。所以老这么吃冬瓜的话呢，一个会寒凉脾胃，削弱脾胃的消化功能，再者呢就会流失体液。
2: 冬瓜除了用来吃还能够入药，冬瓜入药有哪些神奇功效呢？
3: 中医用冬瓜更为重要的是用它的冬瓜的籽儿，我们称为冬瓜仁儿，在古书上还把它称为叫瓜瓣。我们一般呢就是把那个冬瓜那瓜籽皮儿搅开了，露出它的仁儿，煎汤来服用。冬瓜仁儿呢有非常好的清热和排脓的效果，它主要入的经络是肺和大肠。中医在治疗肺痈、咳嗽、咳吐脓痰，同时伴有胸痛的甚至咳血症状的人，也就是现代人得了这种肺炎，有了葡萄球菌或链球菌感染的肺炎，中国古代人呢就用以冬瓜仁为主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叫苇茎汤，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用到了冬瓜仁和芦苇的那个根茎。这个方子一起用呢，有非常好的清热化痰和排脓的效果。另外呢，冬瓜仁还被我们用在治疗急腹症，也就是急性阑尾炎的时候，中医用冬瓜仁配合上大黄、牡丹皮和芒硝，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清热通腑、泄热排脓的效果。好了，有关冬瓜的话题呢就说到这儿。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夏天苦瓜是大家喜欢的消暑食品之一，怎样吃苦瓜才最能发挥它的优势？中医利用苦瓜治疗哪些病症？吃苦瓜又有哪些禁忌呢？
3: 苦瓜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因为苦瓜的表面疙里疙瘩的像个癞蛤蟆，所以呢有的地方也管它叫癞瓜，还有的地方呢管苦瓜叫凉瓜，就是因为把苦瓜吃进以后呢有一种清热去火的作用，能给人带来清凉之气。苦瓜的味儿苦，性质呢偏寒，最早呢它只作为观赏用，后来作为食用。苦瓜呢它有个特点，它自己做饭的时候不传己苦与他物，就是说它自身带的苦味儿，你跟别的鱼啊肉炖在一块儿，它不会把自己的苦味儿传给对方。我们做过鱼，如果你把那鱼胆抠破的话，那整个鱼都是苦的，所以古人称苦瓜呢有君子之德，有君子之功，所以有时候称苦瓜叫君子菜。现代营养学分析说呢，苦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特别高，在中医认为呢少量适量吃苦瓜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还能够起到清热解毒还有利尿的效果。所以我们夏天呢经常做个凉拌苦瓜或者清炒苦瓜，这时候吃点苦味的东西就像喝一点苦味的茶一样啊，能够开胃。但是你要记住，苦瓜性质偏寒，如果您吃得过头了以后呢，它不仅不会增进食欲，反而会败坏你的胃口。败坏胃口的一个表现就是人变得更不想吃东西，有人还会出现胃痛或者胃酸，嘴里面老是漾清水。所以我们吃苦瓜呢一定要利用它的优势，要平衡它的寒性。这时候很多人知道我们炒苦瓜的时候都用什么辣椒爆炒苦瓜，两个 VC 含量最高的一块，又是阴阳寒热平衡，有利于人消化吸收。还有一些有发烧、口渴、心烦症状的人呢，可以用直接用这苦瓜干加上适量的绿茶泡水啊，煎汤代茶饮。还有那些身上老出现一些红肿热疼的臃肿疔疮的时候呢，也可以把新鲜苦瓜切成片儿，贴敷在这个患处表面。有的人眼睛出现这种目赤肿疼或者畏光流泪的，也可以把苦瓜榨汁或者煎汤服用。夏天那些容易长痱子的人呢，也可以用苦瓜煮水擦洗皮肤表面，能够起到清热解毒止痒的作用。在中医古籍《滇南本草》里面记载，他说苦瓜能治疗肝火毒气啊，苦瓜能治恶疮，能解毒。我们现在人很多人得这种带状疱疹，可以通过外敷苦瓜或者吃苦瓜来达到这种清热解毒止疼的目的。
2: 吃苦瓜可以清热解毒，但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哪些人群不宜吃苦瓜呢？
3: 现代医学研究呢，苦瓜汁有降血糖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就去吃苦瓜。我个人认为呢，糖尿病它的早期、中期、晚期症状不一样，治疗方法也应该有所区别。苦瓜适用于那些糖尿病早期偏于火热症、有食欲亢进、口渴烦躁的人可以用苦瓜。到了糖尿病的中后期，出现了阳气衰微甚至阴寒内盛以后，这时候你再吃苦瓜就适得其反了。另外呢，怀孕的妇女不要吃苦瓜，因为苦瓜里面有一种奎宁的物质，会刺激子宫收缩引起流产。另外还有人说苦瓜能治疗男性的阳痿早泄，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它能刺激人的生殖系统的功能。大量的吃苦瓜呢，能够清泻心火，降低食欲，严重的呢会抑制食欲，造成人的抑郁和厌食的倾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那些脾胃虚寒吃了苦瓜就吐泻腹痛的，这就是吃的不对啊，或者说是苦瓜的副作用。所以要强调呢，脾胃虚寒的人一定要慎食苦瓜。很多年轻爱美的女性呢，长期大量吃苦瓜粉做的胶囊来减肥，结果到头来呢脾胃受到伤害，没有食欲，减肥没成，反倒造成了抑郁和厌食，这叫得不偿失。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4: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8: 宝贝，妈妈回来啦！
9: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

0: 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1: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也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临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4: 微生的绿荫。

0: 1990年，中央电视台正在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总导演王扶林邀请了包括古建芬在内的5位作曲家为电视剧主题曲作曲。说起著名作曲家古建芬，可是公认的内地流行音乐泰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烛光里的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歌声与微笑》，思念妈妈的吻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古建芬的作品。面对可以为四大名著之一作曲的机会，一开始古建芬却并不太情愿。他认为三国里边都是打打杀杀，并不感兴趣。
1: 就说要写三国的主题歌，哎，我说我不写。我小的时候看小人书《三国演义》，全是打架的，啊，打仗的。我说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
0: 虽然并不喜欢三国的题材，但是当古建芬看到了《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时候，古建芬却改变了想法。
1: 当时的人的思想情绪，90年也蛮有点茫然的那个时候，心里头有一些郁闷。但是看了这个词儿，心里头觉得犹如是给自己写的一样，就是马上这个感情跟这个词有一些挂上。

0: 歌曲写好后，剧组找了20多位歌手来试唱，其中也包括了当时已经52岁的杨洪基。杨洪基过去试唱的时候，一看试唱的歌手里边有很多当时的歌坛大腕，自己心里实在是没底。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排练那个双拥晚会，天天要演出要录音，突然接到古建芬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哎，说杨洪基，这个《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我们想请你来唱，你来唱一唱吧。我当时一听很激动啊，因为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已经登过了《三国演义》是84集，大概是，这我都很高兴。我说好啊，结果到了那儿去呢，我就问，我说我的谱子在哪儿呢？还给你份谱子，就给了我份谱子，我就坐在外边看了看谱子，我一看，谱子背面还写了很多人的名字，我说这个写这么多人的名字，这是怎么的？是不是这些人都要唱啊？完了，当时那个古老师跟我说，是，他们都已经唱过了。哦，我说是竞选呐。觉得就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天天在那个录音棚里录音呢，搞得嗓子已经很疲劳了。我就跟里边说，我说古老师啊，我说我的嗓子可是很累啊，这个高音我感觉我唱不下来，今天我就不唱高音了，我到高音时候我低八度唱，我就把意思唱出来就行了，我就唱了个大概的意思。唱完了以后我就没当回事，就回家了，跟我爱人说，我说没戏，我说我还以为是让我唱的，那完全是选拔，而且那么多的大腕，很有名的大腕都唱过了，怎么能选上我呢？我说也不过是玩一玩就是了。
0: 很多人一定想

0: 知道当年都有哪些歌坛大腕和杨洪基竞争过这首歌。时隔多年以后，杨洪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节目访谈的时候才揭晓了这个答案。
1: 大概过了有一个月，那个剧组通知我，杨老师您能不能再来录一遍，我们现在经过最后的选拔还剩下两位。我一听这有戏了，是吧，剩了俩了，那就还有一点可能性吧，我就第二次又去了。这次去录的时候就稍微认点真了，唱完了大概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剧组通知我，杨老师我们就定了是您了。哎呀，当时真的心里的感觉很激动了。
2: 我看了一下背后的名单，就是在前面试唱过的名单，我就明白他为什么凉了。90年代初，我们知道美声那时候谁听啊，流行歌曲非常红，这里边有好多当时如日中天的非常红的歌手。杨老师很慎重，不愿意伤害同行，所以他不愿意说这些名字。我觉得我可以说出最后一轮的人的名字。最后跟杨老师一块选上的人是谁呢？是刘欢。哇，对，我觉得刘欢不生气，刘欢唱的有多好咱们都知道哈。
1: 是，
2: 他们当时跟您说了吗？我们为什么要您来唱？
1: 我也有一点优越条件。
2: 嗯，
1: 一个是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这本小说，我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在课桌底下偷着看过，老师还特别为这事批评过我，大概看了有三四遍。那时候我父亲就不让我看，说少不看三国嘛，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那个时候听了很多的戏曲，听了很多的那个民歌，这个对我帮助也很大，所以一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情不自禁的就把一些当时的一些民族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了。我当时我记得我还跟那个作曲古建芬老师，我说我想加点戏曲的东西，像昆曲啊什么那些东西行不行，说你随便呢，那我就放开了，就放开自己唱嘛。你比如说那些小班，你看这谱子写的很简单，就是拉嗦拉西西拉拉嗦咪，那我唱我加了很多班，滚滚长江东逝水，就跟那个谱子完全不一样了。
2: 嗯，如果咱们按正宗美声的唱法，这一句您给我们唱的，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唱了，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好，应该是这样了。
2: 嗯，
1: 要我唱呢，我就不要这种打开喉头，这种什么这种。我是美声，我是男中音了，就不要想这个了，完全想的是剧情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我觉得跟刚才声音应该有点区别。
2: 从这个逝水这两个音我们都听出了跟那个美声唱法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应该有一点区别。
0: 1994年，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热播，杨洪基的名字随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传遍大江南北。而作曲家古建芬也感慨道，三国演义给我的人生新开了一条路，让大家知道女作曲里也是有巾帼英雄的。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河北省保定市安国特产八大奇药中的奇芥穗。八大奇药分别指的是奇菊花、奇山药、奇紫菀、奇沙参、奇薏米、奇芥穗、奇白芷和奇花粉八大品种的中药材，产于河北安国市。安国古称奇州，故称奇药。奇芥穗啊，指的就是产自河北安国的中药荆芥穗，又称奇芥子、奇芥糖，是安国道地中药材之一。不仅质量位居全国之首，而且是全国芥穗独一无二的主产区。奇荆芥穗的产量占到全国芥穗总产量的80%以上。奇芥穗的特点就是密码无隙，色绿如翠，气味芬芳，性味辛凉。它的药用功效就是解表、散风、透疹、止血。荆芥穗是植物荆芥中的花穗，经过干燥之后入药，所以荆芥和荆芥穗是同一种植物，只不过所指的部位不同。荆芥穗一般在穗绿时采摘，除去杂质后晒干后入药，其性味辛，微温，归肺肝经，有解表散风、透疹、消疮之功效，在临床上一般用于感冒、头痛、麻疹、风疹、疮疡初期等病症。所以荆芥穗是花穗，荆芥呢是全草，味辛，微温，药性比较平和，归属肺和肝经，善治风邪症，是发表散风之常用药。荆芥穗的药效与荆芥基本相同，只是它的发汗的力道比荆芥大，药力也较强，也适用于荆芥所致的病症。但如果是根据病情需要加强药力的话，就要用荆芥穗来代替荆芥。荆芥穗顾名思义就像是稻穗，有穗质就重，它能直接入到下焦。荆芥穗辛温发散之力强，它可以把下焦的风湿透出来。一般的风药只是驱除肌表的风邪，而荆芥穗就不一样了。荆芥穗可以深入下焦筋骨，还能入血分，把血分中的风湿透出来。比如身上如果有风疹瘙痒，我们可以搞一大把荆芥和荆芥穗一起煎汤来洗澡，哪里痒洗哪里，周身痒就洗周身。中医认为痒为泄风，发泄的那个泄，身体有了瘙痒，说明身体这是在自救，想把风邪疏泄出去。一旦把肌表毛窍打开来时，风邪透出去，不痒了，心也就不烦了。比如说有位病人皮肤瘙痒，不是很重，就是那种一抓就痒，搞得晚上都睡不好，舌苔淡薄，脉有点浮。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浮脉与沉脉的不同之处在于感觉。浮脉呢是那种轻触一下既能感受得到的脉象，而沉脉就不一样了，沉脉是那种透过重压才能够感受得到。浮脉主表，有一分浮脉就有一分的表症。于是呢，给这位病人服用感冒冲剂，有荆芥防风之类的那种，服了2天就不痒了。这是因为肌表被风寒所束缚，风寒不得外散，可以表现为感冒，也可以表现为皮肤瘙痒，也可以表现为心烦失眠，甚至呢可以表现为咳嗽没胃口。在这里我们建议他最好用姜枣茶来送服，服后微微的出点小汗最好。古人说风邪可以一汗而解，病人在瘙痒消失之后心不烦了，睡眠也好了。所以现在的很多病人晚上心烦失眠，
表面上是心出了问题，然后一摸他的脉象，带符的就要先解表。专治瘙痒的汤方大体分两类，第一类就是驱风邪外出的，第二类除湿毒下行的。最常用的一组药对叫做荆芥防风，又叫荆防散，这两味药打成药粉来冲服，既可以作为治四时风邪感冒的汤方，也可以作为皮肤瘙痒荨麻疹的基础药对。中药是很有趣的，您既可以抓上一把荆芥防风来熬水熏洗皮肤来止痒，也可以把这两味药打成药粉来冲服，这样也能驱风止痒，因为它们都起到疏泄的作用。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那荆芥碎可以泡水喝吗？答案是可以的。荆芥碎中的有效成分可以通过泡水的方式析出，所以荆芥碎也可以用来泡水喝，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效成分的溶出度与水温有关，所以这荆芥碎泡水时最好使用刚煮沸的水来浸泡，所能达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其次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是，荆芥碎虽然可以泡水喝，但它毕竟是一种药材，要是服用不当的话，是有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的。因此荆芥碎在泡水之前，建议大家先要咨询专业的中医医生。有的朋友也许听到过这样一句话，说河南人的饭桌上如果没有了荆芥会怎样，好这口的人是这样形容的，那必定是失恋后心被掏空的感觉。河南人爱吃面条，尤其是炎炎夏日里的那一碗番茄鸡蛋捞面，除了放蒜汁儿，还有很多人喜欢撒上这碗面条的灵魂，那就是荆芥。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那荆芥碎我们可以做香料吗？答案是不建议这样做。为什么呢？虽然说荆芥碎味辛，和很多香料的味道都非常相似，但由于是荆芥的花絮花穗的部分，上面会有很多细小的纤维和草籽儿，如果您用来做香料的话，都脱落到食物中了，那反而会影响食物的食用口感。因此这荆芥碎并不建议用来做香料，但是荆芥碎味辛，且具有解表散风、透疹、消疮等作用，虽然不能用来做食物的香料，但是荆芥碎可以用来做香囊，佩戴在身上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治疾病、驱蚊虫的功效。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使用荆芥碎的时候也要注意，因其辛散之性，所以荆芥碎不宜用于虚寒体质或者血虚便溏的

人群，因为荆芥穗通过发汗来解表，所以表虚自汗、阴虚面赤的患者禁用荆芥穗，以免病情更为严重。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解表、散风、透疹、止血的奇芥穗，也就是荆芥穗，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抗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李欣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
6: 总有万语千言难
5: 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听众朋友，如果在其他时间啊，还要想了解更多的养生保健的小视频，还有关心一些时事新闻的话，我们向您推荐我们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直接搜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短暂

0: 现在。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

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

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基督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晋文公称霸，春秋有五位霸主，春秋战国说是五霸七雄啊。这五霸里边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还有的说这宋襄公不算，楚庄王也不算，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反正是史学家里边争论纷纷呢、啊。但是两个版本都承认了晋文公的霸业，那这么晋文公在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啊。没办法，这事儿做到这儿了，启用人才方面这些位霸主各有优长，咱们在后文书里边都有涉猎。就说这晋文公吧，敢于启用仇人，你就这一点简直有点邪性了。那齐桓公还用过管仲呢，可毕竟管仲是治国的高人，那堪称是惊天伟地，既是安邦之才，可人家晋文公用的呢

仇人，而且并无大才，不是说都是那个当相国的料，可他还用，为什么？收买人心呐，换来的是人心的安定。金门公带着自己的仇人头须一块儿，俩人坐着车在晋国里边转悠，由他朝堂这么一下来吧，大伙儿就吓傻了，都知道这头须啊，头须啊，偷过晋文公的钱。当年咱们这位国君那会儿还不能叫晋文公，死后加封为谥号，当时就是重耳，本名吗？公子重耳流亡19年，多惨呐、啊、都惨到那份儿了，快要饭了，这头须来了一卷包会，偷东西走了。可你看看人家今天啊，多风光啊，多体面呐、啊，多气派呀、啊！那这跟着咱们国君，他站在一辆车上，你看看还频频摆手呢，国民们辛苦了，了得吗？那说明连他的仇家都能够安稳度日，那咱们就好好过吧。晋文公早就发现了，他发现从他的大臣、从他的子民的脸上露出的一种我等无忧矣的笑容，所有人都宽心了，晋文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应该说这一点晋文公是独具慧眼啊，他看到了这一步，才有这等惊人的举措。您想啊，打他爹在位那会儿，就那晋献公，晋献公频繁发动战争，要扩大晋国的地盘啊，除了打仗没别事儿了。可晋献公死了之后，一直到晋文公继位，当间还夹着一个晋惠公，就是他那兄弟夷吾啊。这么些年来，晋国是内乱不断，应该说君主频频易位，内乱纷扰不已啊。那老百姓早就烦了，真是国无一日安宁，政无一日太平，这国家就这样，那好得了吗？所以老百姓早就领教了什么叫混乱局面带来的痛苦，人们都在琢磨新君他对那些故君的旧臣会不会打击，会不会报复会不会大开杀戒。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些人都反对过重耳，要不怎么会流亡呢？那实在在国内没有支持者了，所以打晋文公登位伊始一开头，国内动荡不断，要不那位仇人四人伯低怎么会告诉他有大臣想把他烧死呢？那种局面可以理解，真有危险的种种可能，有多少动乱正在酝酿之中啊。但是谁也没想到晋文公胸怀居然如此宽容大度，用了一个宦官伯低，又用了一个有害于自己的盗贼头须，就这两手把大伙都镇服住了，换来的是晋国期望已久的上下安宁。晋文公初步安定了晋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必要的先进措施，最简单的吧，是通商宽农。通商今天很好理解，发展经济啊，国富才能民强啊。二一个要善待农民，我们今天对农民的问题还是那么关注，为什么？民以食为天呢？在几千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那么落后，那更是指着地活了，农民活不好这国家怎么办呢？晋文公通过一系列有目的有前瞻意识的改革，恢复了晋国一个繁荣的经济局面，这么一来跟他称霸的道路那就接轨了。晋文公继位的时候不都62岁了吗？这日子是一天天过呀，一转眼又长了这么一两岁了。你这看他很着急，什么时候称霸呀？越倒自己觉得剩的日子越少，他把他舅舅又找来了。他舅舅别说年纪比他大不了几岁，那也是舅舅，但是毕竟看得比他远。他老问他舅舅胡衍，舅父，
寡人。

可以用民否？什么意思呀？我现在可不可以用百姓帮我成就霸业呀？胡言摆了摆手，国君，万万不可。为什么呀？国君，如今民不知君之义也，义就是仁义之义，大义之义。现在晋国普天下的百姓还不知道您的仁义呢。哎呀，仁义礼智信呢？晋文公知道，要想成霸业，自己做人的标准得提高，晋国百姓的认识得提高喽，上下一致，这才能同仇敌忾，共同奋斗啊。何以招义呀？我怎么可以把这展示出来？等待时机吧，那就得等着了。嘿，这真是老天有眼，没多久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周王室乱了，周襄王因为王朝内部发生了一个政治暴动，周襄王避难于郑地，到了郑国了。谁闹乱子了？就是那王子带。这王子带，王子是身份，带是他的名字。到后来中国复杂的百家诸姓中有一父姓为王子，就是打这儿留下来的。这王子带要夺君位，把大周王室搅了一个地覆天翻，那不周天子没辙，跑自己臣子家躲祸去了。他奔了郑国了，郑国毕竟弱小啊，觉得在郑国这待着还是不安稳，赶快跟几个大国求援吧，就派使者来到了晋国、秦国。你们俩得帮帮我。这机会这么一来，晋文公心里边不大高兴。为什么？他觉得周天子要是避难，也不能避到郑国呀。郑国那么小，难道就因为郑国的祖上当过卿士，在大周朝说了算吗？说了算他管了诸侯吗？他管得了齐桓公吗？齐桓公当然都没了，他管了我吗？你应该到我们家来呀。晋文公连忙又把舅舅找来了，这可是难得的机遇。没错，胡衍是满脸堆笑啊，国君，这是天赐良机，您何不把王请于晋中啊？你应该把周天子请来，这样一来，天下百姓何止是晋国子民呢，都知道国君有尊上之意。上次您问我何以用民，我说民不知君之义，这一回大义昭示于天下，您这美名天下扬了。这件事咱们要不做，一定让别人捡了便宜。比如说周天子也找到秦国了，要让秦国做了这样露脸的事情，咱们想求霸于诸侯，那可就费了劲了。现在如果咱们能够出兵秦王，上可成祖宗之基业，定先辈之功，下可以安疆拓土，全在此一举也。对呀，呵，晋文公可高兴坏了。哎，难得舅舅夸自己两句，这说明肯定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就这么办吧，晋文公马上花钱贿赂。贿赂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先把周周边边那些不安定因素排除喽。都谁呀？晋国东部有好些游牧民族呢，戎族、狄族，这些人都是对周天子的威胁。你甭别的，你会把天子请家来了，天天打仗，那天子待的心惊肉跳，还不如在郑国呢。所以先花钱买通这些人，别闹了。这也表示边境安定，二一个也打通了晋国的军队东进的道路，咱们打仗人家不干扰。紧接着晋文公一面派人辞退了秦国的秦王之兵，秦穆公也派人来了。秦穆公也不傻呀，这露脸机会咱们得抢啊，被晋国给挡上了。另一方面，晋文公亲自率领晋国的军队进驻杨凡。杨凡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省济源县东南。到了杨凡之后，清点人马，兵分两路，分为左右两师。以右师为王子带所在的那个地方，叫温地，温地河南温县西南呢。又以左师迎周襄王出郑，你打郑国到我这儿来，专门派一支军队去接你，保证安全。就在这年夏天，周襄

王总算如愿以偿啊，在晋文公的帮助下扑灭了王子带的混乱，周襄王回到周国的都城洛阳了。这么一来一算，谁功劳最大？晋文公啊，功高莫过如旧主啊。那么晋文公秦王有功，周襄王特意大排酒宴款待晋文公重耳。这晋文公大概是酒喝多了，一劲儿提条件，别的条件都好办，加官进爵，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封了你一国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啊？钱你要多少？有的是。晋文公这些都不要。陛下，我打算能不能日后在臣下百年之后，以天子之礼葬之啊？你要在我死的时候给我一个隆重的礼仪规范，那我死后都有容颜呐。周襄王一听为之一愣，半天没吭声。为什么？这大伙都知道中国古人对生跟死那是多么重看呢、这个重看不是说今天人就拿生死不在乎，不是那意思，那是在礼节上最为隆重。祭拜祖宗为什么那么庄严，那么大气磅礴呀？这是一个大事啊。那么人要死了下葬那是有讲究的，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有天子之礼，诸侯有诸侯之礼，士大夫卿大夫那礼数都不一样。晋文公算是一路诸侯，居然想以天子之礼作为自己下葬的规格，这让周襄王很不高兴。可是直接批评吧又不好意思，重耳爱卿，这天子之礼与周王室的礼制有悖呀、我觉得在没有取代周氏之德之前，这样做也未为不妥。这话说够狠的，你打算取而代之吗？现在英明我是天子，你怎么能够跟我用一样的礼仪呢？但是襄王这话说的很圆滑，很柔和，肉里边可包着骨头呢。朕以为一个诸侯用天子之礼下葬，容易给百姓一个错觉，以为天下二主啊，两个皇帝那受得了吗？恐怕叔父您也不乐意见吧。叫叔父啊，论着辈儿周襄王比晋文公重耳小一辈儿呢，所以老爱卿你得多多谅解。一边说着一边陪着不是。周襄王在原则问题上是丝毫不让步。那么周襄王虽然在礼制上严格把关，谁也不能破了周礼，可要一样在赏赐上那就得慷慨大方了。名分不给还不给俩钱吗？说了不缺钱，不缺钱给你扩大地盘，好嘛，一下把自己周王室管辖的八个城池都划给晋文公了。他怕得罪晋文公啊，这些地方都给你，你开疆拓土了，你难道还不高兴吗？何止是开疆拓土啊，开疆拓土的另一层意义是经济杠杆，这八个地方的税收全归你了，那等于从自己身上割下肉给了晋文公了。晋文公呢好像对这八个地方还不得感兴趣，又强调了好几遍，晋文公对这个葬礼的规格兴趣太大了。他甚至反复表示，陛下我能不能不要这南阳八一啊，我就要这天子之礼呀、啊、不行，周襄王寸步不让，宁可再给你加点封赏也不能失掉君臣之分。晋文公没办法，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有点憨皮赖了，憨皮赖就憨皮赖脸呢，只能叩首谢恩。这就是晋文公的野心。晋文公请用天子之礼葬己，这实际上应该说比他的前辈霸主们更近了一步。前辈啊，那位小霸诸侯的郑庄公冲天子敢射箭，但是也没有这种僭越之举呀、啊、僭越就超过礼仪规格，超越了这种规范，越规格为僭吗？齐桓公也没敢提用天子之礼对自己
如何如何提高自个儿的身份。

0: 没敢想，但是晋文公想了，而且说了，这就把春秋时期诸侯们的尊王、秦王、等等吧，所有的大旗招牌下边的良苦用心是昭示无疑呀。晋文公打算用天子的葬礼说明了野心，可又有一个奇怪现象，他还得先得到周天子的认可，这就出现了在春秋历史上，哎，乃至于整个古代史上这么一种奇特而又矛盾的历史现象。所有超越礼仪规范、僭越天子，这些人又都想得到天子的认可，僭越礼制嘛，又想得到礼制的宽容，这表明传统观念的力量是如何之巨大呀！说明这种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深深地烙进了人们的心怀，深深地制约了人们这种僭越的行为，自己都觉着这么做有点过分，要不何必于去找人家认可呢？从而也使得这种僭越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僭越，你是在一种大氛围、大环境的限制下的僭越，它终究超不出大传统划定的规范。晋文公秦王之后，礼仪上没有晋升，获了实惠了，也算满载而归吧。带了八个城池回来，又把他舅舅胡延找来了。舅父，这一回我可以用民了吗？不可。胡延又给拦住了，民不知君之信也，你光有义还不行，你的信用在哪儿啊？君何不以法源而向人施信呢？什么意思啊？你应该攻打原地呀、啊。原是一个城池，是个地名，你通过攻伐原城向百姓昭示你崇高的信用，我们今天话讲这叫诚信，君王的诚信得更大，说了不算，那怎么行啊？原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被打呢？最早原城属于周襄王送给晋文公南阳八邑中那一个城池，原先这个城有一个主人，他们一换主人，当地老百姓不服啊，我们是周天子手下的子民，怎么归了晋国了？有人就闹起了暴乱，所以要攻打他，把他收回来。晋文公听完了他舅舅胡衍的建议之后，下令三天内以三天为限攻下原城，打不下来怎么办？打不下来撤，我不要这地儿行不行啊？哦，军令如山倒，这么一传下来，城里城外人都知道了，城里心想那不就打三天吗，玩命也得顶住喽。这玩意儿就怕玩命啊，真就溜溜打了三天没打下来，大伙说您再坚持坚持，那城墙都有缺口了，里边是人心惶惶，有一半天咱就拿下了。晋文公摆了摆手，算了吧，不打了，撤。为什么？取信于民呢？晋文公告诉手下这些文武，晋何以立天下之威也，咱们国家靠的就是一个信字，信乃一国之宝啊，如果我得到了原城而失去了信用，何以统治子民呢？虽然我要退了，失去了一个小小的原城，可是我得到这天下人的信任，算了吧。一声令下，退军如退朝啊。结果刚退了不到30里地，原城里的百姓感动了，怎么人家要把咱这城屠了，咱也没辙呀，眼看城门就要给打开了，人家走了，哎呦，看来这位晋国的君主重耳真是难得的英明之主，得了，跟谁过不过咱降了吧。原城百姓是主动投降，晋文公这回高兴了，又把他舅舅胡延请来了，舅父，这回可以用民了吗？不行。怎么还不行啊？民不知其礼呀。仁义礼智信，晋文公心想，我还得都做全了吗？你得逐步而强之啊，一点点的提高啊，那怎么才能加强百姓对我的信任，让他们知礼呢？您何不来个大阅兵啊，就指的是所有的部队，让人看看晋国的雄威，也知道军队的礼法，那部队纪律性是最强的了。这么一来，百姓皆知君主重礼，则教化万民不为空谈呐、啊。那 那就不是光讲理论了。好吧，一番大检阅，晋国的百姓都服了。晋国如此强大，我们无所畏惧也。就这样，晋文公取信于民，树立了自己在本国的崇高威望，也震慑扶助了诸侯，都得看着晋文公的脸色行事。经济也强盛了，老百姓也听话了，何愁霸业不成啊？没多久，晋文公统帅三军，跟南方楚国打了历史上著名的那一仗，叫城濮之战，一下把楚国打败了。即便是这样，晋文公也没忘了取信于天下。当年流亡到楚国的时候，楚国君主不是问他吗，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报答我呀？晋文公当时就告诉他，真要打起来，我往后后退，容忍你。结果真就退了三射之地，一射三十里，三射三三见九啊，退了九十里，一拥而上，打败楚国，是称霸诸侯。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这什么钱？
2: 捉住夏明恨，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哦，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0: 它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它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巴黎和平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平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

0: 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3: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4: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议员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

0: 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6: 爷爷，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4: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4: 是汤通庆，
7: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
6: 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不过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访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一、二、三。
1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
17: 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走，走，都脱，快跟上，快跟上！
1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7: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

0: 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性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3: 是，
2: 就是但是哪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

0: 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1: 市面上
0: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1: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0: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料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1: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0: 是
1: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0: 是
1: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0: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1: 空口吃它不咸，
0: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0: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

0: 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
1: 的，
0: 说
1: 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他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啊。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不行，我是75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合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你这有点。
0: 不是
1: 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10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10几条吧，但怎么得有10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

0: 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0: 嗯，
1: 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进行，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
0: 嗯，
1: 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你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0: 嗯，
1: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咱就再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订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 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是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只要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

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6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燕赵免疫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那本周啊，基本上所有的孩子呢都进入到了暑假的模式。暑假来临，孩子放假在家，孩子和家长相处的时间会延长。事实上呢，陪伴不能只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更重要的是提高陪伴的质量。那么到底如何做到有效的陪伴，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精神疾病合并代谢障碍治疗中心主任韩笑乐所讲到的家长高质量陪伴孩子的几个构成要点。
10: 韩主任，还有哪几点能说明咱们的高质量陪伴做到了？孩子在某些方面发展的确实很好，这个怎么识别？您再能提供几点，让我们的家长更好的来检视一下，我陪伴的到底是不是高质量？
11: 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高质量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就是那个家长就要用脑，要用心，因为教育其实不是说天生就会的。那么好的教育的话，确实是能够让孩子有很多就是他自我成长，就是独立思考的机会。而就是说如果家长他用脑用心，而不是疲于应付，就是说你看现在放假了，我不得不长时间跟你在一起，或者是现在这个处于这个疫情期间，我隔离了，我没法去上班，那他仅仅是从这个时间上空间上在一起，并没有说是那种高质量的陪伴。如果家长能够用脑用心，比如说他去思考，就是孩子关心什么，从孩子角度去理解他想什么，而不是家长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灌输给他。因为往往是咱们说这个家长他自己他的那个三观已经都定型了，他比如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去念书，他已经吃亏了，那么他不希望孩子重蹈他的那个覆辙，然后他就跟孩子紧着强调你得好好读书，那他这种唠叨这种命令，那往往孩子比较逆反，他接受不了，他把学习当成负担了。所以怎么能让孩子主动的学习，其实他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间是要用脑去用心的，就是比如说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然后让孩子掌握学习的方法，而不是说死读书，或者是就是你逼着他去参加就那些很多的课外班。孩子就是经常我经常会面对就出了一些问题的孩子，他们跟我说我不敢那个反抗爸爸妈妈，我不去上那个兴趣班，没办法，我就去了以后我就像个木头人一样在那个课堂里坐着，那个老师提问我也不回答。我说那爸爸妈妈给你交那么多那个学费，不就打水漂了吗？那孩子就说那是他们愿意，他们自己买个教训。所以如果孩子直接去跟家长沟通，他不愿意学这个，他愿意学那个，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再去听课参加兴趣班也好，其实效果会更好。就是说家长要用心用脑，这个陪伴才是高质量的。第二个是什么呀？就是要平等和尊重。因为我觉得那个家长他毕竟是非常强势的，孩子是在家里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所以家长这作风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你做什么，我让你几点钟起床你就几点钟起床。那这个时候的话，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平等，而且也不尊重孩子的话，孩子会觉得这种陪伴是很遭罪的，他巴不得你大人赶紧出去，就是别在家里头。所以就说这个平等和尊重，那我觉得也是高质量陪伴所必须的。
10: 就是不能一直气势趾高气扬，我是家长你是孩子，我凌驾于你之上，我给你指导，我给你控制，你得听我的，这是就是绝对不是您刚才说到的平等尊重，完全是权势压迫，还有这个权威哈，这个服从，全是这个。
11: 因为咱们家长啊，实际上很多家长道理都知道，
10: 嗯，
11: 但是到关键时刻的话，他就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
10: 嗯，
11: 我吃了那么多教训，我不想让你走弯路，我就直接给你指一个明道。其实有很多时候，如果你让孩子去自己去领悟，哎，他反倒记得更深刻。而且就是说，他自个儿去领悟的东西，他会更主动的去坚持，他不会说，你家长让我去做，我就觉得很被动，我不愿意，我硬着头皮去做，那他就是完全把这个东西当负担了，他不会当享受。
10: 哦，那很简单一点，就是家长您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清楚。咱们虽然是家长养育者，但是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守望和陪伴和支持，而不是就是掌控，是吧？代替，
11: 没错，
10: 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要不得的，绝对是没有平等和尊重可言的。那对孩子到头来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孩子对自己的逃避反抗，到了青春期呢就出现各种叛逆。其实这种叛逆往往是家长的这种高压下产生的一个词儿。其实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叛逆，叛逆其实是一个伪概念哈，感觉。
11: 嗯，没错，没错。
10: 好，那构成要点我们刚才说了，高质量陪伴呢，除了用脑用心之外，再就是平等尊重。那说到这两点，如果都做到了，是不是就算高质量陪伴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构成的要点？
11: 它是这样子，就是说，那我觉得现在咱们家长普遍有那种起跑线焦虑，就是老是想给孩子，就是给他更好的教育，别让他输在起跑线上。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这种陪伴就变成逼不得已的了，还是说，给孩子施加的更多，把孩子给他自己的那个能动性给他压抑了，或者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能得以那个施展。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有天赋的，只不过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那么咱们的起跑线焦虑往往就是按照现有的社会规则去走，然后强加给孩子。所以我觉得你像乔布斯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他们那个成长的经历都能够非常有说服力，就是做他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能把家长的这种起跑线焦虑传递给孩子。
10: 哦，起跑线焦虑，这个就是用我们经常说微信圈里传的鸡汤，叫做静待花开。往往呢，家长等不及，其实这个就想着让这花早点绽放哈，这是所有的家长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带来了这个种种的焦虑。孩子在这样的焦虑的传递中，如果陪伴的时候你表现出来了，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表现呢？
11: 这个一个是拔苗助长，就是他其实每个那个不论是人还是动植物，其实他的那个成长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的。如果你拔苗助长的话，实际上就毁了这个孩子。就像咱们跳高，你一下给他跳就是提高20厘米，他跳不过去，那你就是他总是以失败告终。咱们都知道肯定不会一下子给他提高20厘米的。

0: 就是一个厘米一个厘米那么去提高，就是说，一个是那个拔苗助长，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孩子他就会就是失掉自我，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这个教育的话都特别提倡这个创造力和创新力，他不是说那个填鸭式的教育，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其实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那哥德巴赫猜想怎么来的，都是基于这个思考产生的，所以你如果把你自己的这种焦虑灌输给孩子的话，那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创新和创造力就是受到了压制。
1: 他就没法就是充分的表达这个自我了。嗯，这挺可怕的啊。所以这种看起来这种孩子出现的这个状况和陪伴家长的陪伴过程中传达的这个起跑线焦虑是有联系的啊，有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啊。
0: 嗯嗯嗯，是的。
1: 哦，看来这个陪伴真的是 太重要了，究竟怎么陪，陪的结果和孩子成长表现出来的这个样态是呈现一个相关性的。那越听呢，我们作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越会去对号入座，去思考自己在陪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往往您刚才也说的一句非常好，就是很多人道理都明白，就是做不好，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突出。那么我们先把 究竟我们怎么做才是一个标准，给大家理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才能最终掌握高质量陪伴的技能，落实到自己和孩子在陪伴过程中的一个互动模式中来。那除了刚才以上的三点，用脑用心，平等尊重，不要把起跑线焦虑在陪伴中传递给孩子之外，高质量陪伴我们还要注意哪些呢？
0: 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就是，陪，过度的去陪伴，就是说替代孩子去做事情。有的孩子，你看现在有的孩子是很粘人的，然后就是妈宝男什么的，就是连自己谈恋爱的话都没法做主，都得依赖自己的家长。那就 这种陪伴，他其实也不是高质量的，就是你完全是代替他去做决定，然后你不能让他独立的去成长，就是你，他老跟牵牛花一样，就需要一个杆子，然后依赖着你，你不能把这个杆子及时的撤掉，那他一旦撤了以后就趴在地上了，就是，剥夺他这个独立人格了，这是有一些陪伴 所造成的问题，就是那种低质量的陪伴，就是他是孩子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都陪着，全程都陪着，然后孩子过分的依赖，就是孩子应该自己做主，应该自己动手，然后这个家长都给他做了，那这个就是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1: 哎，我有一次去年的在中考的考场外面等待的时候，发现，有一对父母陪着孩子来这个准备应考啊。那父亲呢，就是拿着书包，母亲呢拿着小马扎，一到地方了，母亲赶紧把马扎放下。这时候父亲从包里边掏出一把扇子来，母亲接过扇子开始给这个孩子扇，然后父亲呢又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孩子，孩子坐在那儿打开书，这时候母亲的这个扇子始终在摇。
0: 我全程感觉到这个小孩很多的这个事情都是像这个保姆式的这种陪伴，那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有点过度了，是吗？嗯，对，这肯定是过度的这个陪伴。
1: 对对，能想象那种场景。
0: 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似的，
1: 啊，对，
0: 经不起风雨了，而且你什么都替他去做的话，其实他照样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也会，他并不社会以后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咱们其实是社会人，就是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是能自己完成的，其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去合作，去跟别人去共同去完成。所以这样的孩子的话，他完全是在这个家长的保护伞下，他这个 翅膀永远不能那个丰满，所以也没法去经历风雨。所以我想起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那个就是，经常有些那个家长课堂，然后有一个就微信传的特别的火，就是，叫北大才女，叫赵杰，她说了一段话，很多家长都非常认同，她说她就挺钦佩她的父母的，他们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给予强烈的这种亲密，又在孩子长大以后学会了得体的退出。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照顾和分离都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必须完成的任务，说亲子关系不是一种就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场深厚的缘分。

0: 我觉得特别说的特别好。所以他说，我们既不能使孩子感到童年的贫瘠，又不能让孩子觉得成年的窒息。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到位的。
1: 是的，照顾和分离，不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种持久的缘分。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它的内涵，真的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做父母的，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用心的去体会每个阶段，做好每个阶段家长该做的事情。
2: 在一些家长朋友看来，暑假呢无疑是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噩梦，因为督促孩子完成暑假作业难免会鸡飞狗跳，更何况稍不留神放养的自修就成了刷手机的专用。不要看手机了，应该可以入选暑假高频剧了。但是这种怒吼似乎没有什么成效，不要说孩子了哈，很多家长也是抱着手机度过了自己的休闲时光。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节目当中，针对暑假孩子玩手机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过假期期间也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请问您手机的问题怎么解决？
0: 是这样子，如果你想解决就能解决，如果你觉得你解决不了，很多事情人的心理作用其实非常的强大，如果你觉得这事儿难办，就像这个我这暴脾气改不了，那你就永远改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能解决。在没有手机那个上市，就是那个诞生之前，人不都活得好好，人类不都活得那好好的吗？所以这是一个，但是确实是手机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咱们即便是孩子留作业，可能都会留在这也是手机上，然后咱们的那个交流的方式，包括你现在健康宝，这些都需要用手机。所以咱们可以建立一个规则，就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在一个时间点看手机，比如说都约定是那个晚上那个6点到6点半，8点到8点半，然后这个是就是家长要一起跟孩子去遵守这个规则，不要就是说你孩子你这么做，然后我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看，那你这样的话就没法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了，就是规定按照同一个时间段去规定。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有这种就是互动，就是如果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你可以给孩子就是介绍给孩子，同时你要让孩子就是说，哎，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好的那个微信或者是视频啊，你发给我，我也看看，就是这种交流其实通过手机也是可以交流的，知道吧？那并不是说那个咱们就不能碰手机，这个就如临大敌。你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会发现是它已经渗透到你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你要合理去用它，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第三个，那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些学习的那些就是相关的那些那个网站，它是可以管理的。就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设定的，比如说它那个有的网是你要是上课这几天就不能随便去记录那个浏览别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倒挺好的，就是它会就是帮助孩子，因为孩子他的那个兴趣面是非常广泛的，一旦弹出一个弹窗，他感兴趣，而且现在都是云数据，就是孩子一旦搜过什么方面的信息，可能就会不断的给他推送相应的东西，那孩子他的自控力是很差的，那这时候的话孩子就被牵着走。反正我觉得就是家长要如果能了解的比孩子更多一些，那你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掌控感，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表面说我都已经输密码了，但实际上孩子很高明的，孩子会解码，甚至就是孩子他的那个手机都交了，但是他在外面租手机，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这帮孩子挺聪明的，真的跟孩子你有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但是手机啊那个游戏啊，真的建议这个家长还是别心软，因为他从设计的这个理念上就是很吸引人的，就是而且孩子在手机上在网络上他可以即刻得到那个满足，比如他打游戏他熟眼工种，他了解规则以后他很快就能够升级，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界面里头会有很多认可他的东西，他一旦在虚拟空间中间得到认可了以后，他很难回到现实中来，因为现实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手机上的东西那些游戏网络呀是人为的去按程序去设定的，你一二三四怎么走 他是一步一步走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咱们即便是聊个天儿，我第一句说什么，你第二句说什么，那可都是很随机的。
1: 对，
0: 所以一旦在这个网络空间里的存在时间长了以后，他很难回到现实当中来。所以就是说，这种掌控感，就是网络内容的这种掌控感，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您说的是建立规则，然后共同遵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用好手机好的一面。当然，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这个手机的网瘾或者游戏瘾的话，究竟怎么办？其实拿手机啊，或者是给他摔了、藏了，这些都解决不了。刚才你也说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孩子现在的这个能力，真的不是我们家长的技术水平能够挑战得了的。
0: 对对对，没错。如果真的到了那个网瘾的程度的话，还是建议求助专业医疗机构，因为这个一旦成瘾了以后，他那种心理的渴求啊，他基本上已经就是说把这个作为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了。所以就是需要有专业的那个医生来指导。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网瘾，毕竟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合理的这个利用，这个就是用剑当用长嘛。因为实际上你在学习中间遇到一些困扰，或者你有些疑问的时候，现在那个互联网一查，哎，可能能快速解决，而且它是举一反三。你其实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1: 对，
0: 只不过就是任何东西你合理的去用，让它变成你的工具。
1: 好，我们再占一点时间哈。究竟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已经是网瘾了，需要求助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了？
0: 他是有诊断标准的，这个是去年已经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纳入到诊断标准，当然它里头比较严格，这里头说话长，但是我就说呀，就是带着孩子，正好放假这期间带着孩子去专业机构，因为每个孩子他表现是不同的，就是不是说他长时间的看手机，这就是一个那网瘾，或者长时间打游戏，就是那个游戏成瘾，任何一个。到了疾病，就到了障碍的那个诊断程度的话，它不光有症状标准，还有就严重程度标准，包括这个持续时间，还要分清楚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原因在里头。
1: 哦，
0: 所以这个一旦就是很复杂，就是带孩子去看，因为尤其是青少年的问题，他毕竟他那个大脑皮层发育还不健全呢，
1: 对，
0: 而且就是说有很多都是跟他的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让专业人士去看，不要自己觉得，要让专业人士去看，然后不要急于贴标签说这孩子就是一个网瘾或者怎么着，因为你贴标签的话，其实咱们任何事件你止损是第一位的，就是你给他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一旦就是说你给他贴标签瘾了，那孩子就说我都那个上瘾了，我控制不住。
1: 对，
0: 那
1: 给了他一个暗示
0: 的目的
1: 和引导，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请专业人士，然后谨慎的贴标签，重在找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共同去面对，
1: 特别好，
0: 因为往往是家长没有那种高质量的陪伴，家长忽略了这种陪伴，孩子可能才会去寻求这个网络。
2: 暑假是个很好的恶补亲子关系的时间，那么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讲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家长应该如何制定暑期陪伴计划。
1: 对不同需求的孩子，咱们如何来制定家长在假期的一个陪伴计划呢？
0: 先说说共性的问题，就是无论孩子多大，其实有三个习惯一定要培养，一个就是读书的习惯，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习惯，第三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找一样，就是兴趣爱好吧。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这三个都是会受益终生的，就是不仅仅是能够让他提高他的智商情商，关键是还能够让孩子在遇到困扰的时候，能够用更多的方法去宣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不论多大的孩子，就是培养读书的习惯，运动，因为其实运动改变大脑是已经有很明确的科学的证据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比如说那个音乐，其实对咱们的人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修炼，那这些的话就是比如说他琴棋书画里头，因为原来好多家长都为了考级考证让孩子升学时候加分去学，被动的学，其实琴棋书画里任何一样，比如说那个你 看现在有好多那个作品，就是孩子弹，妈妈唱，或者是。

0: 那个爸爸在那儿写书法，那个孩子在边上去研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陪伴。你一看就觉得，哎，他在这种艺术的熏陶下，这个孩子差不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这三点是必备的。那么对于不同阶段，其实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你比如说像学龄前的孩子，你可以跟他多互动，就是做那种小游戏，当然这种游戏一定不是网络上的啊，你可以就是说面对面那种小游戏。还有就是培养孩子这个兴趣，就是激发他的不论是学习方方面面的那个兴趣，这样的话他才能有很多的问题，他有疑问了以后他才会去主动探索。那么对于小学的话，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培养习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好多孩子他习惯不好，就是要么就写作业拖拖拉拉，要么就什么家务也不做，就是那个衣来张伸手饭来张口，就是培养习惯，不论他独立思考的习惯还是学习的习惯，那个劳动的习惯，我觉得培养习惯对于小学特别重要。那对于初中的孩子的话，其实他的性心理已经开始萌发了，我觉得家长不要忽略性的教育，还有就是他创新力的培养，因为其实在初中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在这方面会不像那个小的时候，他即便是挺好奇的，但是他是被动的去接纳，而这个时候的话他会更多的主动的去思考。那么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培养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了，就是培养他的这个格局和志向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长跟他去探讨这个社会的就是热点焦点那个难点的话题，他就会主动的去表达他的认识，然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了以后，及时的给予那个纠正或者是那个引领，这都很关键。
1: 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哈，也希望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暑假究竟怎样给孩子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咱们一起来听北京回龙观医院韩孝乐教授给大家的建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在节目之余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暑期呢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个暂歇的阶段哈，也是对于眼睛放松和视力恢复的最好时机了，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让孩子的眼睛充分的放松和休息。那么家长朋友可能会问了，该如何利用假期帮助孩子放松眼睛，及时关注到孩子眼睛的健康问题呢？另外出现了近视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在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所讲到的用药物防控近视的方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呢？
4: 最经典的常用的一些药物阿托品啊，这大家都知道啊，派瑞西平，还有一些赛马辛胺，还有一些叶黄素啊。实际上现在就是说研究表明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阿托品，
1: 这个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应用了是吧？
4: 这个国外就是已经就是说用比较广泛，但是在国内有考虑到一些不负责任吧，中国还是比较食品药品管理部门还是比较严格的，一直没有在推荐在国内使用，但是我们医院用也已经早已经使用。

0: 但是浓度少低一点啊。提到这个呢，我要提一下它的浓度的一个要求，它这个浓度越高它反光效果越好，但是它的幅度也越大。你说第二天就是看不清还，咱们现在就是说就是防控作用有效的这个情况下，最低的浓度国家推荐的是在0.1%啊，咱们医院用这个0.04%的效果也挺好。
1: 哦，更低一些浓度的，所以它这个副作用可能相对来说更少一些啊，更小一些。
0: 对，
1: 这个是一种滴眼药的这种形式吗？
0: 对，晚上滴一次，效果挺好。
1: 哦，这个就等到咱们这个专业的眼科大夫给他配好之后，拿回家自己滴是吗？
0: 这个就是专业医药哈，配好以后，你这个保存期很短啊。
1: 哦，
0: 一般几天都就过保存期了。一个是咱们现在国外有的他们外购去国外带啊，另外咱们像咱们河北省眼科院的有这个资质，黑宝都已经生产的了，就是浓度虽然它低一点，效果也不错，啊，价格也比较低。你看国外的有的都是300一瓶。但是别用的就是15块钱一次，晚上第一次啊，当然它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第二天有些孩子就有可能怕光啊，还有一些干眼，因为这个阿托品呢抑制你身体的一个分泌啊，这是第一个药物。第二个药物都是常用的一些有些人用的吧啊，像我没有用过，比如说萨马金胺之类的药啊，降低它，因为它认为你近视就是一个眼压一个增高啊造成的青少年近视。他就把眼压给降低，但是这个也是不推荐啊，这个别的一个医生，
1: 有一些不是特别主流的办法啊，
0: 不是主流的
1: 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规范啊。
0: 对，另外一个这个还有现在我经常在门诊上有些推荐的，比如说吃一些硬化素啊之类的药啊，这个可能对眼有一些好处，比如说视网膜合成粹，是吧？是这个视黄泉啊这类的都有好处，合成它，但是它对近视的防控作用还没有得到一个认可。
1: 并没有有效的一个验证哈，对于近视这个防控来说啊，
0: 它的作用还是等待验证的。
1: 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也介绍了高度近视的孩子可以通过手术来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0: 因为近视咱一般来说就是说只能防啊控，不能防治。没有近视的尽量不要叫它近视，或者近视的节点叫它往后移。第二个控啊控，什么叫控啊？把已经近视了不要叫它发展成高度近视。如果您现在成为了高度近视怎么办呢？就要用手术。现在这个后部门加固手术是防控高度近视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说大家公认的吧一种
1: 手术方法。
0: 他是平常的他一般不做，一般咱们掌握在这个眼轴位的青少年掌握在26.5，这个成人也在27.5啊以上，他得把它做后面加固。就是用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近视一般这个到超过一定程度，后部位就会插上一个葡萄种。葡萄种什么叫葡萄种啊？这个地方薄弱凸起来了一块，就给咱一个轮胎一样，那个地方鼓起来一个大包，可以把那个包给它加固一下，让它不再增长那么快，这种叫后骨膜加固啊。我现在做这个手术也是做的比较多的。
1: 就对于这个高度近视的孩子，比如600度以上的这样的是吧？咱们为了防控它进一步发展。
0: 对，这个度数是一方面，度数是方面，再一个眼轴它逐渐是一个增长。有些你说600度它不增长了，它眼底也没有什么病变，我也没必要去干预它，去治疗它。当他每年这个眼的这个近视增加100度，眼轴也增加，还是比如到成年人还是0.1、0.2的往上增，咱们还是进行一些干预啊，把它这个加固一下，它可以避免你这个近视眼带来一些后这个并发症，比如说视网膜脱离啊、黄斑裂孔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这种高度一个并发症，早期把它控制住。
1: 要说和孩子近视一样让家长朋友头疼的，给孩子选择眼镜完全是可以算上一桩事儿了哈。那哪一种眼镜可以更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并且能够帮助孩子缓解近视度数的快速增长呢？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讲到，3种能控制孩子近视发展的框架眼镜，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进行选择。
0: 如果你近视了以后，你如果不戴眼镜啊，你的近视发展速度会加快的，因为你看不清远处。

0: 一所号吧，
1: 嗯，
0: 都是配一个稍低一度度一点的孩子，还实际上还保留着一点近视，
1: 嗯，
0: 给他这个近视防控的起一个作用很小。
1: 所以说，要为了配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眼镜的话，您说这个合适的框架眼镜，它才能有效的防控近视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度数咱们得配眼准确。
0: 对对，尤其对青少年吧，
1: 嗯，
0: 这个他这个调节力比较强，
1: 嗯，
0: 咱们首先要散瞳。
1: 说到这个散瞳，其实很多家长是有这个顾虑，觉得散瞳是不是挺不舒服的，没有这个必要。
0: 这个散瞳啊，本身也对这个眼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啊。严格说，咱散瞳，
1: 嗯，
0: 咱一般的散瞳，散瞳验光，
1: 嗯，
0: 并不是指把瞳孔要散大，只是说这种药现有的药物成分，它主要作用机理是把睫状肌放松，在放松的基础上，它这种还有放大瞳孔的部成分，但是散瞳验光实际上是睫状肌，严格说是睫状肌麻痹验光，一般的六岁以下的，咱们推荐还是用这个阿托品比较好。
1: 这样的话，它才能准确是吧？
0: 对，
1: 测出来的度数。
0: 要是这个六到这个十二岁，咱还是用这个环非多酯啊，都是老百姓说的环五酮啊，或者是一个脱皮酰胺进行一个中效和一个快速的一个验光。那验光是一个基础，你验光验不准，近视不可能配准啊。
1: 嗯，
0: 这是我指的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框架眼镜，
1: 普通框架眼镜。
0: 框架眼镜还有一种叫这个多焦眼镜。啊，多焦的焦点不一样啊，这种呢在前几年也用来防控近视，但现在的发现啊，尤其在香港做过一个大样本的一个调查，他们发现这种多焦眼镜对很小一部分近视起防控作用，对大部分近视啊是对这个防控作用很微弱，
1: 嗯
0: 啊，它主要是指对什么近视起部分作用呢？主要是有一些内隐斜的病人，这个效果比较好。对一般的近视，比如说他大部分人看近视一个外隐斜，他这个控制效果作用是比较差的。
1: 它的适应症是有限的啊，范围比较窄。
0: 第三个眼镜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多焦点软镜啊，多焦点软镜啊，多焦点软镜，它的道理也就是说，减少你的一个这个后离焦，主要是减少你周边视网膜的一个后离焦啊，后离焦、远视硬离焦，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防控作用比较推荐这种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是比较大，1000度以下的一个近视都可以用啊。
1: 嗯，
0: 它不像角膜塑形镜，这个范围比较小，有一些小孩儿他不能戴这个角膜塑形镜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咱们试一下这个多焦点软镜，它的防控近视这个。比不采取方法不采取治疗的啊，它能和这个相比，它能减少您近视的50%的一个近视一个发生速度。嗯，
1: 哦，孙院长，您说这个是叫周边离焦框架眼镜吗？全称？
0: 对，40%-50%吧。啊，
1: 哦，您说它的适用范围其实比角膜塑形镜还要广一些吗？
0: 广一些。你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离焦眼镜，它主要是得对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有些小孩他不愿意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啊，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这个他度数比较大，都可以用这个周边这个离焦眼镜啊。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和
1: 它这个也是一种框架的眼镜是吗？
0: 对。
1: 只是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它这个原理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普通的框架眼镜，如果你戴上以后，正常在成像在黄斑这个地方比较清楚啊，黄斑中效，但是周边成像在视网膜后。远视性离焦啊，咱们通过这种多焦眼镜，它可以减缓这个远视性离焦这种程度，减缓的近视的一个发生速度，发展的一个速度。
1: 嗯，
0: 所以说在8到12岁这个期间，咱们近视发展快的一些孩子，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个。
1: 他有这个对眼部的这个条件有什么要求吗？
0: 他需要定制，而且价格也相对贵一点。普通的眼镜，它这个就是几百块钱镜片，我指的镜片。
1: 啊，
0: 但是这个它这个最便宜的这种离焦眼镜，也是在市场定位也是在1000多，有些甚至在3000-4000，所以说它价格比较贵，是它的一个缺点。
1: 嗯，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可能家长您知道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可以带着孩子具体去专业的眼科门诊，咱们来看一看哈，能不能适合您家孩子起到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个具体的作用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燕赵明一堂每周六一周。

0: 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哈，我们下面继续。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啊，马上就要来了。很多人知道三伏天呢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期了。那么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哪些朋友适合冬病夏治，又应该怎么治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笑华的讲解。
1: 冬病夏治呢是一个中医治疗的一个传统理念，就是尤其以往呢是我们呼吸科常用的在夏天治疗这种呼吸道疾病的一种方法。主要呢这种是穴位贴敷比较为特点吧。一般的呢它用在一种因为我们观众朋友也知道中医治病呢设施按照分型来治疗的。尤其像呼吸道疾病，像冬天的这种咳嗽啊喘呀、还有过敏性鼻炎呀、或者是容易反复感冒这些病人呢，冬天它加重呢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它是阳气不足，尤其是肺气虚，或者呢体内这种这个阴寒体质比较重。阳虚的人嘛，那就是说阳气不足。我们阳气呢是人体就说是实际上最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功能，脏腑每个脏腑它的这种就是精血吧是它的物质基础，它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活力精气神比较足，这属于阳气。从肺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他肺气足，这个人他就是这个人说话呀或者是脸色很红润，或者是呢抵抗力强。你像咱们现在这种新冠的病人吧，那有人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尽管是新冠阳性他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他只是一个带菌状态，这就是因为他肺气足阳气足。所以呢肺气足的人他就可以是声干，就是声音比较高亢啊，脸色比较红润呀、抵抗外界这种病邪的能力比较强。这种就说是尤其到了冬天，这种就是比如说天寒地冻，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受了风寒，那有的人就可以没有一点症状，有的人喝点热水浑身轻松了。但是有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去外界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接触，稍微出一点风啊，他就会打喷嚏流鼻涕，我们中医讲这就是这个人的肺气虚。全身的脏腑功能呢其实都有，这个每个脏腑都分阳气和阴经的方面，就是阳气表示它的功能状态，阳气足啊，它的功能状态就好，就可以对外呢就是防御功能强，对内呢就身体比较结实，这种就是说吃得好睡得香，这都是功能状态好的表现。就是阳气不足嘛，这种这因为我们就跟自然界似的，白天那就太阳足，太阳高照着啊，这人都就你看着阳光明媚，人的精气神比较足，这阳气到了晚上呢，阳气就是没有了哈，就是等于是就是阴寒的这种状态。我们身体也是，如果要是像有的人同样的就是有咳嗽喘的病人或者哮喘病人，那有的人就黄痰，有的人是夏天比较重，这种人呢就说是痰热重。像是冬天比较重的人或者遇到天凉他就是那种稀白痰，完了就说是打喷嚏流鼻涕，这种呢就属于是阴寒重或者阳气不足的人。稀白痰是属于是痰湿盛，是这种阳气不足，是属于痰湿这种体质，就是我们冬病夏治，就夏天贴敷啊，这种用那种温热的药去补充它的阳气，驱散它体内的寒邪湿邪，完了呢达到一种治疗的目的。天冷的时候就比别人怕冷啊，完了即使有点感冒了他就会流稀鼻涕了，流这个咳嗽不止，遇到的凉风，遇到点这种这个天冷的地方，那他就会本身就会嗓子痒痒，稀白痰出来，或者是还有的人阳气重的，那就是手脚冰凉，完了夜尿多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些都属于是这种阳气不足这种表现。
0: 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自己的颈腰部非常不适，有咽炎，同时呢又有白痰，想问一问可不可以用三伏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笑华是这样为他解答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这个 颈椎腰椎的这种，就说是如果不好，这种这是人体的一个中轴嘛，这种如果要是压力过大，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过度疲劳，会导致这种血压增高。
0: 嗯，
1: 实际上这是一种气血不通的一种表现。再有就是说平时有点白痰啊，还是痰湿盛，这个可以贴敷。主要是如果针对就说是他现在哪个问题重，
0: 嗯，
1: 如果要是比如说痰多、咳嗽、白痰多，
0: 嗯，
1: 他就可以呼吸科，因为呼吸科我们主要是贴，也是贴这个腰椎，就是胸椎这块嘛，
0: 嗯，
1: 主要是挑选一些肺部的腧穴。如果他是本身就是腰椎、颈椎不舒服，这个疼痛啊，就是别扭劲儿比较大呀，这种的还是络脉不通嘛，
0: 嗯，
1: 骨科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就说看他以哪个症状为主，中医的这种方法可以。就是联合应用效果更好呀，病情重你就多几种方法一起用，你病情轻你说我就是那个一到这个遇到点凉遇到点风我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那我就可以光贴敷就完了，我也懒得吃药，那这种就能光贴敷就能拿下来。但如果你说我慢阻肺了啊，我都一到冬天咳嗽喘，那个怕冷遇着风我就立刻就呼噜呼噜喘，那你这只是这个冬病夏治你现在贴敷方法之一，你配合着中药哪怕西药咱们同时上，那这多种手段一起下你不是治疗效果更好吗？
0: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那今天周六的精彩节目回顾时间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在每个周六呢我们会将一周节目的精彩部分进行梳理和回放，您想听到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与我们沟通和联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林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天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天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刘女士。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

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芮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警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天爷不叫人别翻身啊！俺有这长寨包太平，老大的老师内是程上方，咱大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0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3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3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8: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9: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 在它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大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着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

0: 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来，两浪这块的宽度，再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昭穆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

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

都江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

0: 十一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4: 啊，
6: 您问的哈
4: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4: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7: 对了，
5: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6: 哎，
5: 是怎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走，带着银子。
6: 好，
7: 哎，
6: 好，哎，慢着，大爷
8: 啊，
6: 您可不能不能走前门
8: 啊。为什么？
6: 哎，
7: 老太爷知道，
6: 老太爷知道不得了，
7: 了得。
8: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8: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7: 后门
8: 啊，你们来
7: 来来，别带着我。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6: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哟，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
3: 他婆子，
5: 他婆子，
3: 他婆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

0: 是怎么着？
1: 甩不开呀！
0: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0: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0: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脖子，
1: 哎，
3: 茶脖子，茶脖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0: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了。嗯，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0: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3: 我来，我来，我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5: 来，
2: 嘿嘿，
5: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5: 瞧我的，
2: 瞧您的，
6: 瞧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2: 对对，哎呦，
7: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2: 大爷
1: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7: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7: 哎，查宝贝，
5: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7: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7: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7: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呀，
5: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跟我学。
5: 没事，跟你学。
7: 不能怕他。
2: 是，
5: 不怕。来，跟我说
1: 说。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7: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7: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7: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8: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1: 嗯。
8: 妈呀！
1: 哎，
8: 我快点。
1: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妈，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1: 问他爹。
8: 哎，
1: 他爹讲几遍吧。
8: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5: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5: 啊。
1: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5: 啊？
1: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
1: 哇，
5: 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处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不觉得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姑妈妈，
3: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到了不休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谁呀？
0: 谁
3: 在家？
2: 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2: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2: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2: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2: 哎，
1: 我瞧您累了。
2: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2: 我不累吗？
1: 你
2: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呦呦呦呦！

0: 管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1: 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姑，
2: 我哪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包相公，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论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5: 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5: 住

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行吗？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品哥。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门啊！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扇门。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怎么着？我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棍。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棍。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棍。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棍。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刀，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
1: 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鱼餐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鱼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

0: 爸爸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

0: 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想鸟吧。是我下得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涉岸梁山，无有禁止，俺便将他暴打一顿。

赶着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边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嘿嘿，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也是遍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这个，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桃，这个桃，是桃，这个桃。想不起来了啊。

哎呀，好香的酒，好香的酒。待我饮他几杯，饮他几杯。

哎呀，这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过的相。

我王女何来也？

0: 涛。哎呦，
1: 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5: 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青年京剧演员，叫范宇成。这位范宇成呢，是一位难得的青年京剧新秀。当我第一次听到他演唱的时候呢，就被他那苍劲浑厚、韵味十足的音韵所打动。这个范宇成呢是南京人，他是1960年生人，工文武老生。在1989年呢，他获得了华东广播文艺一等奖。从此以后啊，他的名字便脱颖而出，唱戏、磨戏、嚼戏是范宇成的最大爱好。他在继承创新的追求中呢，逐渐形成了气息连贯、音色纯正、方中求圆、圆中求方的形腔。他的表演形态啊及艺术风格呀是独具特色的。1996年，他曾5次由上海邀请在逸夫舞台点名点戏，演得非常

红河，戏迷呢非常欢迎他的演出。范逸臣啊，他是渔阳这个两派相结合的演唱方法，并且呢创出自己的新韵，常常为一句唱腔呢反复磨练千百遍。他的演唱啊受到了国内外广大戏迷观众的赞赏。范逸臣他是梨园世家，1970年呢他从艺在南京京剧团，1978年呢他考入了江苏省戏曲学校，由蒋慕平亲自教授。1982年呢被分配到江苏省京剧院，作为挑梁的老生演员，并同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沈小梅、赵云鹤、王金生等同台演出，他受益匪浅。1992年呢他又进入了中国戏曲学院深造，由著名的京剧老师王世旭、李明胜、叶鹏等精心传授，后来又向张信忠、王金生等老师们学戏，艺术上呢又进了一个新台阶。范逸臣的代表剧目啊有《石控展》《文昭关》《法场幻子》《战太平》《四郎探母》《南阳关》《碰杯》等。1989年到1991年呢获得了江苏省青年京剧大赛最佳演员的称号，1990年呢获江苏省荣升杯第一名，同年呢列入了中国当代戏曲艺术家丛书。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范逸臣演唱的《法场幻子》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范逸臣演唱的法场幻子选段。法场幻子啊是一出老生戏，故事说的是呢忠良薛家遭奸臣陷害以后啊，洋河元帅薛猛以及他的妻子马氏及其未满三岁的幼子薛娇均被绑赴法场要斩首。大臣徐策呢不忍薛氏绝后，乃与老夫妻商量呢，就是舍子救孤，趁赴法场祭典之时呢把自己的儿子金斗暗中调换下来薛娇，并把薛娇呢带回家抚养，这个以图日后报仇雪恨。范逸臣演唱的这段法儿黄呢感情真挚，气氛热烈，韵味十足，是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啊我们来讲讲食物的话题。现在我们常见的甚至吃腻了的一些食物啊，其实很多都是舶来品。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时候传到我们中华大地上的吗？我们捋着时间轴一点一点来梳理。先秦时传入的有原产西亚的小麦和大麦，原产非洲的高粱传到印度，在西周的时候传到了中国。这个时期传进来的还有原产南亚的藕，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萝卜，古称来福，尔雅名芦苇。另外呢还有一种传入时间不明的姜，原产于东南亚，孔子有云不彻姜食。说到食物的流入啊，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张骞那绝对是功不可没，从西域以及沿途没少往国内带呀，给吃货们造福。比如说张骞带回来的就有葡萄、核桃、石榴、黄瓜、大蒜、蚕豆、水芹、香菜、豌豆，还有原产于东南亚的芋头、胡椒、大葱等等。所以呢张骞除了以上提到过的头衔之外，说他是一个美食家也不为过。咱们接着来说食物的舶来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茄子从印度传入，扁豆由东南亚传入，隋唐五代的时候无花果从西亚传入中国，菠菜从尼泊尔传入，到了宋朝原产非洲的西瓜也从西域进入中国了。这个时候进来的呀还有丝瓜和胡萝卜。在元朝的时候呢，香蕉从东南亚进入中国。明朝时传入的食物有除了南瓜、苦瓜、玉米，还有原产巴西的菠萝，原产美洲的辣椒、土豆、甘薯、向日葵、花生等等。红薯、玉米、花生传入中国，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增长附带的粮食压力，为清代人口大爆炸提供了条件。此前的主食加工是费时费力，收割、脱壳、研磨、面食啊，还要做成形。看唐朝的菜谱，当时的主食就是各种烤饼啊。可以想见，当我们第一次看见土豆和地瓜时的喜悦，居然有这么大块的粮食，而且挖出来就能吃了，而且吃一点居然还能饱。而到了清朝呢，还有不少食物的传入，比如说改良品种的草莓，原产墨西哥的番木瓜，改良的苹果、菜花，还有原产于欧洲的卷心菜，原产西亚的洋葱，还有西葫芦番茄等。说了这么多，您可能要问了，这么多外来的美食，那我们原生的究竟有什么呢？别着急，我来给您列举一下。咱们原生的有水稻、白菜、小米、龙眼、梨、橙子、樱桃、韭菜、冬瓜、大豆、山药、茭白、黑木耳、葫芦、枇杷、酸枣、杏、李子、榛子、猕猴桃，还有这个荔枝啊，也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它很可能是在云南、海南、广西、广东的野生品种驯化栽培而成的。

根据研究表明啊，每天需要读6分钟的书，就能够减少60%的紧张焦虑感。心理学上也在研究一些好的著作对于读者不同方面的影响。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就来聊聊书籍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所有的书啊，都给读者带来了一段无可比拟的旅程。就连现在的科学杂志都开始注重深入生活，跟读者的日常生活接轨，我们称之为情感传输。你的身体在沙滩上或者在壁炉前，但是你的心灵有可能和某位知名的美国作家漫步在曼哈顿的大街上，也有可能和莫里埃一起正在和路易十四商讨国家大事。除此之外啊，通过书里的描绘，作者能够触碰到你，能够让你听见他的声音，能够让你了解他的过去。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你大脑得到放松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每天只需要读6分钟的书，就可以减少60%的紧张焦虑感。一部吸引人的好小说，并不仅仅在短期之内让人着迷，而且能够在于长期持久，甚至于拥有改变读者人性的力量。有一位鹿特丹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过一项研究，邀请一些读者在一周之内阅读相关书籍，并且将这些读者被作者所触动时的情感变化记录下来，来研究情感同化的情况。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啊，各种各样的情感传输都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像各种广告、各个决定、各个信息。而且呢，这个研究还指出，如果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读者的看法和行为，就像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一样，那么它的影响的持续性并不如充满作者感情的小说和一些真人传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小说和真人传记啊，都来源于真正的生活，它可以将作者的自身感受通过书本传递给读者，让读者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感觉。这类书也可以最大自由度地改变读者的看法和人格，而它的持久性甚至于能够帮助读者处理自己即将遇到的难题。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书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灵，或者改变我们的人生，至少呢，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一些满足感。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程派的代表剧目《荒山泪》。这是一出呢，这个程砚秋首演的一出这个传统京剧。这出戏啊，是由金仲孙先生编写的。程先生始演于20年代末期。程先生演出这个历史题材的剧目呢，他的目的就是在于唤起民众，向那些恶势力做斗争，表现了一位正直进步的戏剧家的鲜明的政治态度。这出戏啊，他这苛政猛于虎为题材，向人民呢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啊，明朝末年呢，有一农户，这个农户的主人公呢叫高良敏，被这个苛税啊，这个逼的这个没有办法，他带领他的孩子呢进山采药，结果呢这个父子们均被老虎吃掉了，他的老伴儿经闻噩耗以后啊，就是悲痛至极，也就丧命了。高良敏的孙子呢又被当时呢抽钉抓去服役了，全家人呢只剩下他的儿媳妇张慧珠一个人，但是那些个差役们呢仍然是勒索不止，张慧珠呢忧愤成风，进入深山躲避，差役呢又跟来到山中呢来逼税，结果张慧珠呢被逼得无奈，终于自尽身亡。这个戏啊，正因为这个戏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平击了黑暗的时弊，所以一时间呢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砚秋先生呢在这出戏当中呢倾注了全力，塑造了张慧珠的艺术形象，无论是在唱腔还有念白还有舞蹈等

各个方面吧，都展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具有很高的、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魅力，是一出呢富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从艺术角度看呢，这出戏呢就是《花神泪》啊，是一出悲剧。剧中的主人公张慧珠啊，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呢，既可使人潸然泪下，又能激发起观众憎恨和反抗的情绪。因此呀，呈现在舞台上的唱啊、念呀、坐呀、舞啊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这个坚实的而且纯熟的基本功和柔美刚健的结合这个表演手法。程先生呢，他的这个功力吧，可以是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来刻画这个形象，力求的使之优美流畅绚丽多姿。程先生呢非常讲究唱，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唱情。他常说呀，要成为内里的唱，就是这么个道理。演员在舞台上的一切声音要求呢要圆润传远儿，而且好听，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表现这个人物的这个内心实际。大家在欣赏程砚秋演唱时呢，一定会感到他不仅仅是在用这个嗓子在唱，而是在用心着唱，唱出了情，唱出了人物。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啊程先生演唱这个《荒山泪》。由于这个唱片吧就是年久了，所以有些效果不算太好，请大家谅解。好。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荒山泪》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世济演唱的《荒山泪》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世济演唱的《荒山泪》选段。他这段呢唱腔呢是《荒山泪》其中的一段西皮。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陈彦秋先生演唱的《荒山泪》当中的一段二黄。那么这出戏啊，目前呢就在舞台上呢也很少演了，就大家对这出戏呢比较陌生。首先呢，咱应该说他的唱腔设计得非常优美。那么陈彦秋先生啊，他的主要唱腔应该说是，就他的演唱方法、演唱原则，应该说是在这出戏里体现得非常深刻，而且呢体现得比较全面。因为说这出戏啊，它有大段的西皮唱腔。刚才大家欣赏到李世济演唱这段西皮呢，大概就有12分钟，是一段非常长的，而且它这个板式、调式非常全的一段西皮唱腔。那么咱们听到的陈彦秋先生这段二黄唱腔呢，也是从格式上看也是非常全面的一段二黄唱腔。因此说呀，这出戏不仅有很强烈的政治思想性，而且有很强的艺术欣赏性。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马革裹尸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战死沙场后用马皮把尸首包裹起来，形容英勇作战，献身疆场。

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的马援传。故事是这样的，马援字文渊，东汉的茂陵人。有一次他去讨伐割据的军阀裴嚣，打了胜仗回来，他的老朋友们都去向他道贺，光武帝刘秀也给他很丰厚的赏赐，可是马援却觉得自己的功太微薄了，不值得如此的厚赏。他认为以前的伏波将军陆伯德开辟横越，建立了七个郡，只得到几百户的封地，而自己功绩远不如他，却得到了一个县的封地，实在过意不去，所以想再替国家立些功劳。正好那时匈奴侵略扶风县，马援便向光武帝要求再度出征。出发前，马援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应当笑死疆场，有马革裹着尸回来才光荣，怎能躺在病床上靠儿女服侍呢？后来洞庭湖一带又发生了武西蛮人作乱，光武帝曾派人去征战，结果因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全军都覆没了。马援知道后主动向光武帝表示愿领兵出征，光武帝想了想说，你的年纪太老了吧，我虽然已经60岁了，但是仍能披甲上马，不能算老。马援说完穿好甲胄，一跃登上马鞍，表示自己仍是可用之将。光武帝看了称赞他说，这位老人家真是老当益壮啊。于是光武帝便命他率军出征。马援在这次战役中奋勇杀敌，斩杀了2000多蛮人，给敌人致命的一击。可是就要凯旋回乡时，他不幸染上了瘟疫，病死军中，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壮志。这个故事里还引申出老当益壮这则成语，用来形容年纪虽老，志气却更豪壮。马首是瞻。马首是瞻这则成语原指古代作战时看主将的马头方向而行动，后比喻一切听人指挥或乐意追随，瞻是看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秦晋两国虽然有联姻，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却经常互相的争斗。公元前的558年夏天，晋悼公派中军元帅荀偃、夏军元帅栾偃率军攻打秦国，会同晋军一起攻打秦国的还有鲁、莒、郑、魏等国的军队。大队人马来到金水河边，各诸侯国的军队不肯渡河，晋国的大夫为此去同鲁卿叔孙豹商量。叔孙豹表示鲁国的军队可以率先渡河，于是莒国大夫叔向准备了船只，先让鲁国和莒国的军队渡过了金水，接着各国的军队也渡过了河。大军渡过金水以后驻扎在金水边上，秦国就在金水上游放了毒药，毒死了各诸侯国的不少士兵。郑国的司马子交十分的生气，首先率领晋军向秦军出击，其他各国的军队也纷纷跟上去。双方交战后，荀偃率各诸侯国的联军一直打到秦国境内玉林的一带，可是秦军仍然顽强的阻击。于是荀偃下令说，明天清早鸡一叫，全军就要架好兵车准备出击，用土填没汲水的井，铲平烧饭的灶，做好一切战斗的准备，看着我的马头行动，我的马走向哪里，你们就要跟到哪里。夏军元帅栾偃感到荀偃的命令太专横独断了，他不服气地说，我率军打过无数次仗，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的命令，你要我看着你的马头行动，我偏不听。于是栾偃带着自己率领的夏军掉头向东撤回晋国。
巡演考虑到剩下的人马打不赢秦国，也只得命令全军撤退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8: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说，一代雄军霸主秦王嬴政，以其绝世无双的超拔胆略，带领大秦臣民攀越滚滚洪流，跨过无数险难，以不可阻挡的浩荡之势奔向历史从未有过的开阔平野，从而开启华夏历史上亘古未闻的伟大文明转折。那么，如何构建华夏文明新的框架？如何还百年战乱的破碎山河一个富庶昌盛、和平康宁的天下？前面说，在皇帝即位的大典上，颁行了大秦始皇帝的第一诏书，而这道诏书所确定的典制，一直在古老华夏延续了2000多年。昨天的节目咱们听到，皇帝即位的首次朝会上，变故突起，丞相王绾在有关确定国家制道的轴心议题上明确奏章，主张奉行封建诸侯制，这与皇帝嬴政及李斯、王奔所立主的郡县制发生了重大分歧。那么，面对丞相、博士公、通武侯、关内侯各有奏章，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且听帝国制是如何分说选择，诸侯制、郡县制又怎样论辩朝堂。
1: 李斯一拱手，心悦诚服，愧色犹在，君上方略至当，王绾之于吕学，臣疏忽若此，深为惭愧也。今据君上处置两征方略，臣以为根本在第二则，即以政见其意待之，即为政见之争，必设吕学与诸家之道，此臣之所长也。臣自请主力，与老丞相等议争是非曲直。王奔拍掌大笑，哈哈，廷尉主力正当其时。蒙毅也喝了一句，吕氏春秋乃廷尉当年总纂，正当其人。嬴政一拍案，廷尉主战，然此事至大，不能廷尉孤军独战，陛下勿忧，我等当妥为谋划。不期用了新称谓，李斯自己也笑了，臣等与廷尉协力。王奔、蒙毅立即跟上，好，两制之争乃华夏根本，务求全胜。啾啾老秦，共赴国难。李斯、王奔、蒙毅不期然异口同声冒出一句久违了的老秦誓言，一时君臣四人的眼睛都潮湿了。在嬴政君臣筹划之时，各属议制的消息也纷纷激荡开来。蒙毅总司中书络绎不绝的消息都是，本属多以封建诸侯为事，以郡县制为非。蒙毅非但背细阅读了每一份呈报进皇城的议制书，还亲自赶赴丞相府、上将军府、大田令府、司空府、司寇府、内史府、博士宫七大最主要官邸，分别听了议制论争，终于对种种纷争大体清楚了。始皇帝元年五月末，一场创制大论战正式拉开了帷幕。除了王翦、蒙恬与据守陇西的李信，所有在外大臣与已经有稳定官署的郡守县令都被召回了咸阳。更有不同者，大殿内皇帝接下专设了皇子区域，20余名皇子全部与朝。咸阳所有官署的所有官员，除了有智力之下的吏员，举凡官员一律与会。素常宽阔敞亮的正殿，黑沉沉一片，600余人，第一次显得有些狭小起来。卯时，钟鼓大起，帝辇在叠次长呼中徐徐推出， 高官待见的皇帝稳步登上帝座，大朝会宣告开始了。诸位，朕

0: 即皇帝位，今日首义大政。所有殿门与所有窗户全部打开，沉沉大殿在盛夏的清晨颇为凉爽。皇帝一身冠带，平静威严地继续着主旨宣誓：天下一统，我朝新开，行封建诸侯或行郡县一制，事关千秋大计。日前首义三奏业已发下，各属公议也大体清晰，归总论之，主张依然两分。今日大朝最终一决，朕将亲为决断。朝会议政，不必其见，诸位淡言无妨。
1: 陈博士报白令之，敢问陛下对新制大计定见如何？
0: 大朝议政，不当揣摩上意。
2: 皇帝冷冰冰一句回绝了试探。
0: 臣博士仆射有奏。
2: 西边文职大臣屈后的博士区昂然站起了，掌持博士学宫的周清晨慷慨激昂道：
0: 皇帝陛下扫灭六国，威加海内，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为千古第一大皇帝也。然则平海内易，安海内难，天下九州情势风习各异，难为一统之志。大秦欲安，必得以吕氏春秋为大道，重封建，封诸多皇子各为诸侯，辅以良臣，因时因地而推制，如此天下可定也。臣博士淳于越复议：今皇帝君临天下，四海归一，当继三代之绝世，兴湮灭之封国，使诸位皇子开国功臣皆有封国之土，皆有秦王之力，如此分藩建位，土皆有主，民皆有君，皇帝陛下亦省却治民之劳，郁郁乎文哉，泱泱乎大哉。
2: 这位素有稷下名士声望的淳于越跟了上来，文臣坐席区诸多要员顿时振作瞩目。
0: 臣博士叔孙通转呈山东尤氏奏章。
2: 一言落点，举殿惊讶。朝会者，君臣之意也，是为朝意。游学士子为庶民，为野意，为民意。野意、民意无固定程式，也并不包括在君主下意的议事制度内。
0: 然则中国族群自远古以来，既有浓厚的野意之风，也有许多相应的上达形式。战国之事重视野意之风犹在，庶民野意但以上书方式呈现，往往是最为重大的民意，甚或被视为某种天意。当此重大朝会，陡然出现野意奏章，此间意蕴难以逆料，大殿群臣立即静如幽谷。皇帝说话了：
3: 既有野意奏章，当殿宣读可也。
0: 臣遵诏。
2: 疏松通展开一卷，高声念诵起来：
0: 臣等山东尤氏213人启奏皇帝陛下，大乱初定，天下思治，流民思归。我等不依游学之事，痛感天下失治之苦，为此恳望皇帝陛下封建诸侯，我等愿各为。

0: 两辅，使四方有志，使前手有归，如此则天下大幸也。念诵完毕，叔孙通高声补充道：民心即天心，事为天下根本，得事之心者得天下。臣赞同天下世子之意。博士席一片呼应，臣等赞同由是奏章。文臣区突兀一句冷笑揶揄：群小私心罢了，谈何天心天意？何人之言？诛心乎？论证乎？叔孙通高声顶了回来：老夫顿若，答之足下。顿若虽见苍老，精神依旧矍铄，离开侯爵作案，站到了空阔处，破例的没有面对皇帝，却面对着陈臣作案区，高声道：诸位，连同老夫在内，十有八九都曾是布衣之士，游学列国，此战国之风也，入世之道也。原本好事，然则战国世风雄强坦荡，无论政见如何，所论皆发自本心，是故合则留，不合则去。今日213名世子论证上书，异口同声赞同封建诸侯，独无一人异议，岂非多多怪事乎？其间因由不言自明。今六国皆灭，一般苟苟营营之事，失却奔走依托，又自觉才具不堪为国家大用，于是乎唯求天下诸侯多多好谋以立身之地。人求立身生计，原本无可指责，不合此等人物，偏以玩弄天下大计为快，以民意天心为名，实谋一己之出路，诚非私哉。诸位且说，老夫之论，诛心也，论证也。顿若原本战国末期名家名士，桀骜不驯，当年已见秦王不败而名闻天下，此时一片言论不作奏对，全然论战之词，一时大见风采，举殿入神沉寂，忘记了喝彩。
1: 啊，不，不是诛心，也不是论证。
0: 叔孙通红脸嚷嚷，引来一片笑声。文臣席几人高声非议：
2: 此等也议，臣等以为不说也罢。
1: 是也是也，自请为诸侯辅臣有私无功。
0: 一片嚷嚷声中，周清晨、淳于越、叔孙通都愣怔了，博士席也一时默然了。
3: 老臣王婉有奏。
0: 须发雪白的王婉终于不能做事了，这般博士不着边际，不谙事理，王婉大为皱眉，自觉如此下去，只怕这个重大长策要被这些虚空宏论付诸流水。王婉决意亲自阐发，于是离座出班，直接面对着帝座，苍老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起来，无一言不实实在在。
4: 陛下明察，方今诸侯初破，天下初定，复辟暗流依旧涌动，大事论之，赵、魏、韩之地一旦有事，尚可就近静乱，然则燕齐楚。

0: 三地偏远难治，若有不测之乱，咸阳鞭长莫及。此计之险，与周灭商之初相类也。大秦欲安天下，当效法封建分治为上，分封皇帝诸子为封国诸侯，镇守偏远边陲，以安定天下。此久远之计也，非一时之谋也。老丞相，诧异。姚古站了起来。上卿何见之有？王婉淡淡回了一句：“皇帝陛下，诸位大臣。”姚古在空阔处，时而面对帝座，时而面对群臣，雄辩之风不下顿弱。历经战国，天下大势已成两种治世，封建诸侯为一道，郡县统治为一道。今丞相持论根基，唯在地理之远近，平乱之难易。如此，姚古敢问丞相，天下统一，一朝两制，政出多门，纷纭不定，徒乱乎？徒治乎？再则，天下之道若以地理远近、平乱难易而决断，易治者严，难治者宽，岂非纵容远政，不法生乱？如此治道，公平何在？正道何在？姚古气势凌厉，所攻也确实皆在要害，群臣力感决战气息，大殿中一时肃然无声。上卿，少安勿躁。王婉突然振作精神，侃侃直下：“老夫所言，因时因地施治也。天下正道也，非自老夫始也。在秦，自惠文王之世取巴蜀，以王族大臣直领巴蜀近百年，与封建诸侯何其相类也！昭襄王之世，有穰侯至陶地，当今皇帝之初，有王帝成交至太原。此其实也。以治道之论，则文信侯、吕氏春秋有切实之论，非但主张重封建，更主张以地理远近定封国大小。王者封建，地域近而封国愈大，地域远而封国愈小，故海上之地有十里诸侯也。凡此等等，皆因远近不同而失治，何由生乱乎？且目下情势，皇帝领赵、魏、韩三地，视为地基。燕、齐、楚三地封建诸侯，视同天下一治，何有天下两治也？王婉有理有据，有史有论，殿中形势又是一变，大臣们都流露出敬佩的神色，博士们更是愤然快慰。丞相论史，不足为证。年轻的蒙毅第一次挺身站立在殿堂论证了。蒙毅执任长史，多闻国史典籍，丞相所言史实，不合比作封建诸侯。自孝公以下之历代秦王，虽时有王族子弟或重臣领于一方，然皆以国府郡县官吏施治，王族子弟与众臣之效用俱在镇府，以利推行法治。此等领制，赋税皆上缴国府，领制之地更无私兵私官。 实乃郡县一制之特例，与封建诸侯大相径庭也。吕氏之学亦不合大道也。李斯站了起来，思忖情势，李斯觉得自己该说话了。李斯面对面地与王婉对立着道：“文信侯重封建之论，不合大道者二。其一，不合500年来天下潮流。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国变、军变、官变、民变、法变，最终酿得潮流大变。其间诸子百家风起云涌，竞相探索治国之道，终归酿成变法大潮。变法者何？变国家也，变治道也，变生计也，变民众也。一言以蔽之，变天下文明蕴含也。千变万变，轴心在于治世之变。封建诸侯列土分治，导致天下大战连绵，动荡不休，人心思治，人心思一，思的便是天下一统，思的便是一法施治，思的便是抛却封建。文信侯之时，天下归一之心尚在端倪，尚未聚成大潮，故文信侯未能洞察大势也。今日之天下，若果真行封建诸侯，无异于抛离天下民心，无异于在植裂土分治之根，弃华夏500年之探索，重归老路焉。老丞相后学明察，拘泥于一家之学而不审时事，何意刻舟求剑哉？老夫愿闻其二。王婉丝毫不为所动，冷冷一笑：“其二，丞相所言，今日新朝情势，几同于周之灭商，思不以为然。”
1: 刚才说，一场关于帝国的创制大论战席卷秦国朝野，丞相王婉与上卿姚谷、长史蒙毅以及廷尉李斯逐一论辩朝堂。作为吕不韦治世之道的信仰者，王婉深觉歧路亡羊时刻，自己有责任将自己的治学理念化为治国大道的实际主张，而李斯、蒙毅等一般新锐大臣也以不容置疑的雄辩之词大力推行郡县制。好，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然而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啊，他好像却不太会理财。在柏林上大学的时候，马克思花起父亲的钱来说是大手大脚。父亲向人诉苦说，好像我们开了金库似的，儿子阁下一年之内花费近700塔勒，塔勒呀是当时的一种银币，而最富的人也花不到500塔勒。可说句公道话，这马克思他不是堪于享乐者，不是挥霍无度的人，真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花的。年轻时的马克思这消费确实不含糊，在当时啊，一名柏林市议员的年收入是800塔勒，18岁的大学生马克思一年就要花费700塔勒。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怎么跟钱打交道， 父母早年都曾经为他提供大笔的生活费，后来啊，他的好朋友恩格斯也一再资助他。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能够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心甘情愿做出牺牲，从事自己最不愿意干的该死的生意，用挣来的钱负担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虽然说马克思得到了很多的资助，他本人呢也继承了多笔财产，但是他终生无法摆脱经济的困境。在他被驱逐出普鲁士流亡英国期间，要维持一个六口之家，也就是妻子、三个孩子和女管家的这个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一次，由于马克思将一件衣服送进了当铺，致使他无法离开家门，幸亏有富有的恩格斯一再主动相助。从1869年开始，他每年发给马克思7000马克的年薪，可原则上这改变不了什么，因为钱是帮助不了这位《资本论》的作者的。马克思手里一旦有了较大一笔钱，他就会开始享受生活。有一次，他妻子继承到了5000马克，后来呢，又从他的一位有钱的叔叔那儿继承到了3000马克。没过几年，他本人也继承到了一笔当时算可观的约3万马克。可是当他妻子继承到钱的时候，他马上将全家搬进了更舒适的房子。然而不久以后呢，就被迫发现，我陷进了比5年前更绝望的困境。而更糟糕的是，这一危机不是暂时性的，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摆脱它。尽管啊，有过这一经历，当马克思拿到了他的大笔遗产时，他还是马上搬进了一座较大的房子，花5000英镑装修一番。而一年之后，他又不得不重新搬回抵押房里。他对恩格斯隐瞒了他继承所得财产的真正数目，写信对恩格斯说，我一分一分记了账，因为我自己都奇怪这钱是怎么消失的。而且呢，马克思还承认，跟我的经济实力相比啊，我住得太贵了，另外呢，我们今年生活的好像比往年好。
4: 赢渠梁决一边防，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4: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今天的《大秦帝国》，我们听到了帝国初建、朝堂之上的第一次精彩议政，而有关诸侯制、郡县制之争，既是国家根本长策之争，又是最具权力的两方重臣之争，其牵涉之广、利害之深，唯有群臣公议，方能将各自观点理据明白陈情。刚才咱们听到关于封建诸侯制亦或郡县制，两方观点各有堂皇论据，那么这一关于帝国根本走向的天下治世之争究竟何去何从？好，大秦帝国，咱们继续收听。
7: 博士坐席，一片反对李斯之声。
8: 丞相所言大事。
7: 李斯从容侃侃道：“是与不是，且看史实。其一，三代之时，天下未曾激荡生发，不知郡县制也，为之封建制也。其实行封建，与其说尊奉王道，勿宁说别无选择也。是故，不足为亘古不变之依据。其二，周行诸侯制，前后所封王族与功臣1800余国，可谓众封建矣。然则周武王尸骨未寒，周氏祸乱大生，发难者
0: 恰是王族管蔡诸侯，如此封建，谈何拱卫天子，谈何拱卫王室。周幽王镐京之乱，王族大诸侯尽鲁齐皆不敢救，若非老秦人弃置恩怨，千里秦王浴血奋战，何有洛阳周氏之延续哉？更不说诸侯相互如仇仇，相互攻伐而不能禁止，以邻为壑而践踏民生，凡此等等，封建诸侯岂非天下祸根哉？李斯一番话痛切肃杀，所言又无不是诸侯之要害，群臣神色又是一变。人非圣贤，事无万全，听为如此苛责圣王，夫复何言？王婉不屑的冷漠一笑，坐回了文臣首座，板着脸一句话不说了。
8: 臣不是报白令之，敢请诸王子之见。
0: 博士席突兀一声，博士们一片呼应。
8: 臣等敢请诸王子奏对。
0: 大臣们似觉唐突，又似乎对博士们此等颇具离间意味的动议大有怀疑，举殿无一人附议。王子们则惴惴不安地望着帝座，纷纷低下了头去。皇帝说话了，
7: 愿说者便说，无需顾忌。
0: 儿臣扶苏有奏。英挺的皇长子一站起来，群臣眼睛立即亮了。只见扶苏向帝座一躬，肃然正色道：
9: 儿臣以为大秦一统华夏，皆由将士鲜血而来，理当推行郡县，由国家统一治民，使民无私政之苦。扶苏纵为皇子，若求封国而行私政，国法安在？
10: 好！
0: 文武两大区皆有人高声拍案赞叹。
9: 胡亥有奏！
0: 一声清亮稚嫩的童音陡然荡开，群臣大为惊讶，后排臣子们纷纷站起向前打量。皇帝不禁笑了：“
7: 你小子也敢有奏啊？好，有胆色，说。”
0: 皇帝话音落点，一个铜制话音在大殿中清亮地飞旋起来。
9: 胡亥身为皇子，不求一己之力，唯愿天下大治。胡亥不做封国诸侯，只做大秦良臣。
10: 才！
0: 举殿无分正见，爆发出一阵轰然笑声。
8: 皇子同志轻言，不足论长策。
0: 鲍白令之昂昂然喊了一声，大臣们颇觉滑稽，又是一阵哄笑。正在此时，东区武臣席中，王奔站了起来。
7: 臣等有奏。
0: 一句话落点，大殿立即肃静下来。谁都知道，如此重大的议政，拥有最高爵位的几位武臣至今还没有人说话。
7: 臣通武侯王奔，得武成侯王翦、九原侯蒙恬、陇西侯李信之托，代奏皇帝陛下。华夏边地之治，若阴山，若陇西，若辽东，若南海，尤须郡县一致。若行封建，华夏必失万里屏障也。周氏之亡，亡在诸侯，诸侯之患，动乱之源也。大秦不行封建，动乱将大为减少， 纵然六国救世族图谋复辟，亦不至裹挟民众。其实复辟世族，孤立天下，我大秦600,000铁军何惧之有？此臣等之奏对也。皇帝陛下明察。
9: 王贲的话语一如既往的平实，没有一句激昂之词，却使已经渐渐闷热起来的大殿如秋风扫过，顿见一片肃杀气息。大臣们顿时平静了，没有人想说话了，只有博士们惊愕地相互顾盼着，似乎不明白这个黝黑粗壮的蛮石将军何以竟能有如此威慑力。
8: 各方大要清楚，老臣敢请陛下决断。
9: 王婉以为不需要再争了。
8: 敢请陛下决断。
9: 举殿一声，皇帝拍案，
8: 好，旬日之内，朕以诏书说话。散朝。
9: 这一夜，皇帝书房的灯火一直亮到东方发白。当李斯与一班突击力员登车驶出皇城时，谁都没有力气说话了。三日后，李斯醒来，皇帝的诏书已经颁行了。当府丞将诏书恭敬地送进书房，为主官铿锵诵读时，李斯的泪水打湿了衣襟。始皇帝例行郡县制诏书。始皇帝诏曰：朕曾下议国之治事，封建说与郡县说对峙南下，朕会同相关大臣复议，亦再度查勘天下大事，一决推行郡县制。自今之后，天下例行郡县，封建诸侯不复存焉，所以行郡县者，朕执三事。其一，治事也。战国之事，七国皆数千里也，若行分封，皆可作数十成百邦国。然则七国无一封建诸侯，无一不行郡县。何也？分治则弱，一治则强；分治则亡，一治则兴。晋为春秋大国，封建士族而瓜分为三；将其春秋大国，封建士族而有田氏代齐。楚为5,000里大国，封地分治而国力难聚，终为我所灭。凡此等等，皆为图治之事也。人云：不行封建，无以防田常六卿之乱。朕云：我不行封建，何来田常六卿？故郡县制者，天下图治时事也。其二，民事也。封建之众，其国必小，国小而欲争强，必重前守赋税。其实国府法令难行，必致生民涂炭。前守起而群盗生，其国必起动荡，终将酿成天下乱源。郡县一致，则国必大，国大则缓急可计，赋税徭役可因时因地而行，民得安也。故行封建以治则民乱，行郡县以治则民安，何去何从？治民焉。其三，国事也。三代中国皆行封建，
0: 天下分治久矣。诸侯多不以天下为念，唯以私治为念，图谋与国府疏离。如此者三代，

0: 除领南海而行封建，至今日南海不物也。故上将军王翦有言，若行封建诸侯，则中国无南海也。诚在斯言，若不能凝聚华夏诸族，使我中国文明立足万世，秦益天下，何由哉？为此三事，朕今决断议政之争。自今废除封建，分天下为36郡，律法一体，官制一体，治权集于国府，决于皇帝，上下统一政令，举国如臂使指。如此，治权不出多门，私欲不至成灾，天下至大之德也。始皇帝元年夏。
1: 府城禀报说，皇帝诏书已经颁行天下，咸阳四门也都依着传统张挂了，咸阳城万人空巷，都挤到城门看皇帝诏书去了。李斯油然生出感愤之心，当即下令备车赶赴咸阳南门。郡县制倾注着李斯心血，一朝成行，李斯实在是感慨万端。将到南门，人海汪洋攒动，摇车根本无法行走，李斯只好下车走进了一家老秦人酒肆，想听听人们如何说法。不想酒肆空空荡荡，只有两个侍者在忙着向钱柜搬运酒坛。李斯笑道：
0: 如此冷清，还是酒肆吗？
1: 一个侍者头也没抬，高声道：
2: 先生知道甚呐，你且等着，不消半个时辰，我家酒便不够卖了。
1: 正在此时，一个老人风风火火大步走进，连连嚷道：
3: 快快快，快拿布笔写。
1: 侍者问：
2: 殿东，写甚？
1: 老人兴冲冲道：
3: 写下36郡，挂在墙上。哎，一伙人多了，都要争着说，难免有人记不住，快去拿。
1: 一个侍者快步拿来了笔墨与一方白布，老人提起大笔正要写，又道：
3: 哎呀，不行不行，我记得不全，快去请个先生来。
1: 旁边李斯笑道：
0: 我写，正玩酒喝，如何呀？
1: 老人大喜过望：
3: 哎呀呀，莫说一碗酒，一坛酒送先生，老夫说先生写啊，请。
1: 李斯一笑，大步走到案前，提起笔一个个写了下去。老人高声念得两个自家便忘记了，李斯完全不待他说，笔下流淌出一排排大字，老人索性跟着高声念诵起来：
3: 内史郡、三川郡、河东郡、南阳郡、南郡、九江郡、张郡、会稽郡、颍川郡、砀郡、泗水郡、薛郡、东郡、琅琊郡、祁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代郡、巨鹿郡、邯郸郡、上党郡、太原郡、云中郡、九原郡、雁门郡、上郡、陇西郡、北地郡、汉中郡、巴郡、蜀郡、黔中郡、长沙郡。才
1: 李斯写郡期间，人群已经渐渐聚拢在殿堂围观。李斯

0: 落笔，人群爆发出一阵轰然喝彩声。李斯割下大笔，向众人一拱手，高声道：“目下36郡为初分，天下大安之际，或将增设新郡。父老们，拭目以待。”话音落点，一阵万岁声大作，李斯顿时被种种询问淹没了。正在李斯欲在酒肆痛饮之时，府城匆匆赶来说皇帝紧急召见。王婉的辞官书送进王城时，嬴政堪堪用罢午膳。辞官书不长，理由也只有几句：年高力衰，领事无力，见识迟暮，无以与皇帝同步。就事论事，王婉所言都是实情。论年岁，王婉已经年近七旬，今年在丞相府没日没夜连轴转，精神体魄已大不如前了。论政见，王婉力主封建制，也确实与嬴政的绝世轴心难以同心协力。唯其如此，王婉确实该让出领政丞相的位置了。还在灭齐之前，嬴政已经思谋好了王婉的归宿，进爵一级，加10亿千户，以彻侯之身兼领博士学宫，整饬天下典籍，以为治国见解。君上，丞相府城来郡守县令，你认输。蒙毅匆匆禀报，嬴政思绪蓦然折回，转身之际问了一句：“国政监复议没有？”“
1: 国政监已经跟来，言丞相府拟定派任官员中有20余位博士，不宜派任郡守县令。”“
0: 啊，20余博士？”“
1: 正是，臣已数过，23人。
0: 啊，丞相可有亲笔复言？”“
1: 有，2句话。郡县未必尽法家之事，博士未必尽王道之人。”“
0: 哦，派任博士中你能记得几个？”“
1: 周清晨，叔孙通，淳于越，鲍白令之，侯生，卢生。”“
0: 周清晨，博士仆射，也做郡守？”“
1: 正是，臣没有记错。”“
0: 哦，老丞相也。”
1: 嬴政一声叹息，断然一挥手，
0: 急宣李斯进宫。
1: 蒙毅匆匆去了，嬴政回到书房，立即吩咐专掌图籍的书房内侍张挂起李斯主持绘制的天下郡县图，拿着丞相府拟定的郡守县令名册，站在了地图前，看一个往地图上写一个。行将写完36郡，李斯匆匆来了。
0: 嬴政没有说话，只顾写着最后几个郡守。
1: 李斯也没有说话，只凝神端详着图板上的一个个名字。“
0: 廷尉以为如何？”
1: 嬴政割下了大笔：“
0: 恕臣直言，如此派任，天下大乱也。此乃朕亲自遴选，廷尉不以为然。臣据实评判，无论是否陛下亲选，廷尉评判依据何在？臣启陛下。”
1: 李斯全然依着新的典则礼仪说话，平静如水中显出另一番凝重。
2: 今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多年来一直全副身心运筹秦国政事的丞相王婉，从未与秦王发生过重大旗舰， 而此次力主推行诸侯制，与其说是与皇帝嬴政及诸重臣的政见不同，不如说是所奉持的信念不同。刚才咱们听到始皇帝的一纸例行郡县制诏书又一次震动天下，从而奠定了治理天下之基本框架，而接下来即将颁行的全面更新官制，建立中央集权，将是华夏文明史上又一震古烁今的一大创举。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别无长物，别无长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除此外别无他物。长物是指多余的物品。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话说东晋时有个读书人，名叫王公，他生活简朴，不图享受，人们都说他将来定能做一个有用的人。有一年，王公随父亲从会稽来到都城建康，他的同族王臣去看望他，两人在一张竹席上促膝谈心。谈着谈着，王臣忽然觉得身下的席子非常光滑，感到很舒服。他心想，王公从盛产竹子的会稽来，一定带了不少这样的竹席，就称赞了一番这张竹席，并希望王公能够送给他一张竹席。王公听了，毫不犹豫地将身下这张竹席赠送给王臣，王臣千恩万谢地走了。其实王公只有这一张竹席，送掉后他就改用了草席。王臣知道这情况后十分惊讶，觉得过意不去，就去找王公表示歉意。王公笑笑说，你太不了解我，我王公平生没有什么多余的物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说到吴院长的最新科研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呢，它能够显著地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让我们的细胞张嘴吃药，从而加速疾病的康复速度。这两天不断有患者朋友打来电话，想早日体验上它的神奇疗效。面对大家的这份强烈渴求，我们的吴院长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大家的心愿能否达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吴院长就将会带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707复合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在关注国药和血制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省钱治病机会，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几天呢，我跟大家伙讲到细胞灵敏度与疾病康复关系之后，很多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是深有体会。以前呢，因为自身细胞灵敏度低，用药不好使，治疗没效果，被疾病折磨，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啊，为了研究出可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在研制707复合酶的同时，我们科研组又增加了第二课题，就是关于细胞灵敏度的。这些年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点也不敢分心，从选材到提取，从保存到实验，每一个环节都是慎之又慎。最后呢，经过千次万次的实验，终于提取出了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并且呢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这么多年的艰苦研究，终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我更不会委屈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的慎重的研究，最终科研组郑重决定我在这讲，将目前所有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那今天就是免费发放的第一天，想用上国药和血制剂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的患者，现在就可以申请。
3: 好，吴院长，大家都知道为了

0: 提取核血因子，你在做矿物药实验时还受了伤，现在手上还留着疤。这么珍贵的核血因子，您要免费发放给所有人。我相信您的又一项科研成果一定会拯救更多患者。
1: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啊，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改善一点点症状，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好了，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那么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啊，这次国药核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无负担、没有经济压力地用上最新的科研新药，快速地解决大家一身的病痛。咱们谁都得过病，咱们都知道得上病的滋味不好受。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常年跟疾病在做着斗争。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的度过。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不仅每天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眼病、糖尿病足坏疽等等并发症的出现。老肺病的朋友咳嗽、气喘、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挣扎着。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关节肿大变形，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还得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啊！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太多了，保守估计大约有2亿人呢。那么就只有这2亿人在承受着痛苦吗？不是的，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啊！你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老伴跟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你的儿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肯定会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一体多病、常年瘫痪在床，还同时伴有老年痴呆的老伴或者是老父亲、老母亲，你又能够做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他们吗？如果你有照顾他们的这份心，你能不懈地坚持下去吗？在我这儿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八旬老汉杀妻案，各位听好啊，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把自己86岁的老伴给杀了。有的人肯定会说了，说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人也太残忍了。我告诉大家伙，还真的不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因为爱。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10年前王明华的妻子周玉娟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瘫痪、大小便失禁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在这个周玉娟清醒的时候啊，就明确地表示过，她说什么，她说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王明华呢也一直很尊重她的想法啊，就这么的一直在家耐心地照顾着老伴周玉娟啊。但是呢，这王明华这个年纪啊也越来越大啊，自己的身体也不断的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有三高啊，他有冠心病、有类风湿。就在案发前几天，这个王明华自己被疾病折磨得不行了，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他终于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啊杀了自己的老伴儿，随后就报警自首了。当警察询问王明华杀妻的原因之后，他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我的妻子他早就认不出我是谁了，而且常年瘫痪无法行走，大小便失禁，我80多岁了，我实在应付不了了。就在案发几天以前，当他试着把妻子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因为呢太用力了，用力过猛，引发了疝气合并血压增高。哎呀，就这个事儿就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呢，他妻子也被摔在地上。这个时候王明华才意识到啊，意识到什么，妻子的生活已经毫无质量可言了，而自己也太老了，80多岁了，自己照顾自己都很难了，也没有办法减轻妻子的痛苦， 甚至在照顾妻子的十年间，啊，王明华的身体心理也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再继续下去，对他也好，对老伴儿也好，只有无尽的折磨呀。于是出于自己的解脱，也出于对妻子的爱和怜悯，让他不再遭罪，王明华决定亲手结束妻子的生命，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给大家伙讲这个故事，首先我声明一点，并不是我同意这种做法，而是我想到了一些咱们患者的现状。在我回国之后，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家里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而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痛苦的例子。还得打比方说，说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呢，儿子都三四十岁了，也没有房，也没有娶媳妇儿，还有什么呢，儿媳妇为了照顾老人辞去了工作，靠着老公一人的积蓄辛苦地维持一个家庭的例子啊。哎呀，咱们国家是讲人情的，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毕竟啊，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啊。那是什么使命啊？有病在身的，咱们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起责，做儿女的也要为父母找到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那么怎么对健康负责呀？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呢？首先就要把病根疾病的问题解决了，有啥别有病不是吗？所以说现在咱们进行707复合酶推广工程，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患有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究竟应该怎么治啊？首先咱们就要从707复合酶来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最最彻底的，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复合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地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来恢复功能。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肾病、眼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康复。那么除了707复合酶之外呢，还不够，还要提高咱们的细胞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加快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就会快速的康复了，但是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自身有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我告诉您，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自行车就变成了电动车，原来1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呢1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呢以他的体质用上了707复合酶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1半以上。所以说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啊，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能不花1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啊。很多朋友就在家里算了算这个量啊，那么1盎司等于28克， 60盎司实在来讲是太少了，不到1700克，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感觉挺惭愧的，对大家伙，我呀多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和血因子。我真诚的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关键提取和血因子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提取，不断地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了。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用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等一等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久病的患者，那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风险呢，是不是？是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等等再看看，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那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去选了。好，咱们呢节目开始讲了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0: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的吃2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0: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您好，是吴院长吗？
1: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9: 吴院长，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 您真的是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就把这个国药和血试剂免费送给我们呢？
1: 没错的，分文不取，把这个国药和血试剂免费的发放给大家。我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发放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9: 哎呀，那您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啊？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了，这和血试剂没多少，就怕得不着啊。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和血试剂的申请，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和血试剂数量太少了，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发放的情况、库存的数量，只有跟场外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和血试剂，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就说句不好听的，不一定啊，等到何年何月了啊。嗯，
9: 啊，是这么回事。好好，那吴院长，那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
1: 嗯，对，好，这样，这位朋友打来电话，您是什么情况？做个简单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9: 哎呀，行，那我跟您说说我和老伴儿的这个情况，您给来看看哈。
1: 嗯
9: 嗯，就是这个707这个复合酶哈，我用了12天了。
1: 嗯嗯。
9: 嗯，哎，我就是咋的，有这个浅表性的胃炎，这个胃呀、啊，你要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饭呢它胀，这个胃呀、啊、就是一点都不能受凉啊、辣呀、啊或者是那个刺激点都不行。
1: 嗯嗯
9: 嗯，但是我用上当天呢，就感觉这个胃呀、啊、就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胀了。
1: 嗯，
9: 反酸情况有见好转。
1: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呀、啊，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所谓就是分子量小，那么小到多少呢？是80个道尔顿。小有什么好处？咱们记住了，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说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几个小时就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非常好的改善。
9: 嗯、对，
1: 你还有什么疾病？
9: 哎呀，神经性头疼。
1: 嗯、
9: 哎，你家里不能来客人，哎，也不能人多。
1: 嗯，
9: 哎呀，你就人要一多或者来人多了，你就听到乱哄哄的，你就受不了。
1: 嗯嗯。
9: 哎，我就去用了有1个星期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家里说话稍微多一点，闹过一点，哎，能接受了。
1: 嗯。
9: 不像过去的时候，一上那救人的脑袋给你疼的就受不了。哎，这个也见好转了。
1: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什么疾病没有？
9: 嗯、哎呀，就是这个，我不有这个心绞痛吗？
1: 哦，你有心绞痛。
9: 对，之前是1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1个礼拜吧犯一会儿，哎，疼的就裂开，就胸口的地方就发疼，
1: 嗯，
9: 拽的后背还疼，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
1: 嗯，
9: 我原先的时候要是一犯病，马上就得吃上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9: 以前就严重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出门，就怕吧在外头犯病啥的，你吃点啥药拿不来，不来不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会引发心梗。就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它都是缓解症状的药，不治病，频繁发作必然会引发心梗啊。
9: 哎，可不是，我这2015年的时候不就犯了一次心梗吗？
1: 你看看
9: 那时候不
1: 哦，
9: 哎，下了2个支架。
1: 哎呦，
9: 哎呀，当时以为能好呢，结果没2年又犯病了。
1: 嗯、
9: 这不就气脉就是又不够用了，哎，又是说的拽着前胸后背疼。
1: 嗯。
9: 真的，那时候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所以说我就寻思，本身的身体你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1: 咱们实话实说，下支架解决不了冠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啊，它不治心绞痛，不治心梗啊。那您刚才讲了，用了咱们707复合酶12天了，你心脏这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9: 哎呀，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以后啊，我真的感觉就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原先难受的那个劲儿了。
1: 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9: 对、
1: 啊、
9: 对，一直到现在没再犯过。
1: 好好，不错。
9: 哎呀，要不我说这个707这个复合酶用上以后啊，我这人呢、
1: 嗯、
9: 整个人就是变化了，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9: 我这不老伴儿吧还没用。
1: 哦，他为什么不用呢？
9: 他跳不来那个班儿啊，接受不了新方法啊、
1: 哦、
9: 什么治细胞啊补酶啊，他说他也没听见谁用过呀。
1: 哦，你看
9: 啊。
1: 哦，
9: 哎呀，到底就一让他用吧，他就说的，哎，到底能不能行啊？
1: 嗯，
9: 我吧，说句实话，我比他思想转得快，我就说给他听，我说吴院长的讲课你白听了，
1: 嗯，
9: 真的，我就说吴院长说的话多有道理呀、啊。
1: 嗯，
9: 你说过去用那些药不好使，都治到死胡同了，那你说的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这辈子，那你还想不想好了？
1: 没错呀，传统方法咱们用了很多年了。 治好了我们的病没有？咱实话实说，治好了，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关键是没治好。那么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干什么？第一个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大家的观念。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相信时代的进步啊！再沿用老方法走老路，命都丢了。我说句实话呀，啊，
10: 嗯，
1: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社会在发展呢，嗯，你就不用说别的，咱就不说啊。前两天吴院长，我换了个手机，我用上5G 的手机了，知道吗？哎呀，我用上之后，我比那个4G 快多了，知道吗？快呀！
10: 哦。
1: 后来我了解了，我跟这个电信部门我了解了，我说这个快能快多少？他告诉我5G 手机比4G 快10倍。我从用上之后，我这手机就没转过圈儿。我下载一个60分钟的音频，2秒钟就完事儿了。过去的至少得2分钟啊，我实话实说呀，这不就是科学带来的这个进步吗？得转变观念，得跟他讲，不讲不行，是不是？你说，嗯？
10: 哎呀，可不是吧？这老伴儿现在血脂高，腔梗有腔梗，完了脑袋就有点晕，这手没劲儿啊，就拧瓶酱油他都拧不开呀。
1: 你这到啥时候了都啊？腔梗再发展下一步就什么脑血栓、脑梗，那搞不好人就怎么的瘫痪了，半身不遂了。哎呀，赶紧让他用707复合酶来治啊！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嗯，
10: 是是，哎呀，你说这赶上707复合酶推广，一颗1块钱，
1: 嗯，
10: 你说这个真不好使，这俩钱咱就当打水漂了，也不心疼啊。
1: 嗯，
10: 但是他现在哈，看我这不12天变化这么大吗？
1: 嗯，
10: 一听1块钱推广，马上结束了，这不着急吗？也着急上着我，赶紧帮他申请上呢。
1: 耳听事虚，眼见为实，自己老伴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绞痛都不发生了，他这思想也转变过来了啊。
10: 那可不呗。
1: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现在1克1块钱，我什么都不说，我今天就说大实话。现在买块豆腐得多少钱？都得3-4块钱吧。现在1块钱1克就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把钱花在刀刃上。啊，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啊！再说一句实在话，1克1块钱，这1块钱你还不给自己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啊？你还等啥呀？啊，等着疾病发展恶化了，等到时候给家人带来痛苦啊！啊，就冲这1块钱，我说实话，必须得用，不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就是对家人不负责。我这今天非常激动，啊。
10: 哎呀，我要不我说吴院长，我就合计老伴儿这病啊，怕他以后严重，我现在就让他用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上这个和血制剂，不是越早用就好得更快，就少点风险吗？
1: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没错啊。一方面，707复合酶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我今天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了，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也增强了啊。那么这样呢，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咱们这么说吧，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那治疗的效果也会大大的提高啊。啊，我把707复合酶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就是给你这艘大船加了一个什么船帆。啊，那么让这艘大船走的是更快更稳，走向健康的彼岸，明白了吗？嗯，
10: 哎呀，明白了，吴院长，你这一说呀，我得赶快去那个那什么登记去申请去。
1: 嗯，
10: 那现在就是拼速度的时候了，是吧？
1: 你这人说话，我给你点赞，拼速度。我跟你说，
10: 实话。
1: 对对对，到时候机会没有了，错失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就不多讲了。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0: 哎，好好好，那我赶快的，谢谢你啊，吴院长，谢谢。
1: 好，我们再见。
10: 哎，好，再见。
0: 是啊，如果能够在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我找的是吴院长。
1: 啊，我就是吴院长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11: 哎，你好， 我也是刚听着吴院长的节目。
12: 哦，
11: 我觉得吴院长研究的这个707复合酶挺高级的。
12: 嗯，
11: 跟我自己现在吃的这个药，它不是一回事儿。
12: 嗯嗯。
11: 我能跟家里人商量量了一下啊。
12: 嗯。
11: 我想试一下。
12: 嗯嗯嗯。
11: 我老伴儿跟孩子们呢，也都支持我。
12: 嗯。
11: 要不然我现在不是活也活不好，我死那还死不了。
12: 嗯，
11: 家里边人吧都看着我也上火。
12: 嗯，
11: 我就想跟吴院长亲自给您通个电话呢，让您呢给我看看啊。
12: 嗯，好好好。
11: 吴院长要是说我这病能治，哎，我就把准备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
12: 好好，
11: 是吧？
12: 我先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嗯，
11: 65岁了。
12: 啊，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
11: 嗯，
12: 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啊，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
11: 嗯，
12: 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治疗型的国药准则。
11: 嗯，
12: 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
11: 是。
12: 那你这样的啊，老哥哥，你说说你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11: 哦，我以前呢，就是血压高。
12: 哦。
11: 血压高呢，吃降压药呢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啊。
12: 哦哦哦，不稳定。嗯，
11: 哎，2016年的9月份那会儿，
12: 嗯，
11: 早晨吧，我要送小孙女上学去。
12: 哦 哦， 哦，
11: 也是着了点急，走的累了。
12: 嗯，
11: 哎，回家呢，换完了鞋。刚坐在沙发跟前儿，那，就晕过去了。
12: 嗯，
11: 家里边人吧，赶紧的给我送到我们河北省的那个中心医院。
12: 你是河北的朋友啊？
11: 对了，
12: 哦，
11: 河北保定的。
12: 保定的。哦。
11: 嗯
12: 嗯。
11: 检查说是脑出血。
12: 哦。
11: 做的引流手术。
12: 嗯嗯嗯嗯嗯。
11: 出院之后呢？左边身体就瘫痪了。
12: 哦，
11: 自己走不了路了。
12: 那肯定这是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嗯，
11: 左腿吧没知觉。
12: 嗯，
11: 右手掐他拧他真没感觉都。
12: 嗯嗯嗯嗯嗯。
11: 左胳膊呢抬起来也费劲儿。
12: 嗯，
11: 啊，都是吃饭什么的都靠着右手一只手了。
12: 嗯嗯嗯。
11: 拿个什么东西都别扭。
12: 哦，
11: 还有呢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12: 哦，便秘啊。
11: 4-5天解一次大便。
12: 嗯，
11: 身体也虚弱。
12: 嗯，
11: 晚上睡觉吧总是盗汗。
12: 哦
11: 哦哦。哎呦，这身体这几年吧一直都不好。
12: 嗯，
11: 今天找着您了，就想让您给我看看。
12: 嗯，好。嗯嗯，哎呀，这位老哥哥把情况做介绍了啊，我都听懂了。
11: 嗯，
12: 啊，现在呀，我跟你说，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非常多，这类疾病的病死率非常高。
11: 嗯，
12: 啊，很多人说得了脑中风之后，那这就是留下后遗症嘛。实质还有一句话，
11: 嗯，
12: 发病之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
11: 嗯，
12: 有一半活下来的留下后遗症。
11: 我这算是活下来了，
12: 活下来了，但是后遗症也是很严重啊。
11: 哎，
12: 对不对呀？
11: 对呀。
12: 啊，
11: 这不拖累家里人。
12: 啊，
11: 拖累老伴儿。
12: 我理解的，理解的。
11: 嗯，
12: 啊，
11: 这孩子们又都挺累的，是吧？
12: 嗯，
11: 挺难的。
12: 嗯，是， 是是。
11: 哎呦，我都不忍心。我这几天呢，
12: 哎，
11: 也听广播。
12: 嗯，
11: 啊，听着都挺不错的。
12: 嗯，
11: 说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
12: 嗯，
11: 那个偏瘫的也能站起来了。
12: 嗯，
11: 哎呀，我挺羡慕他们啊。我觉得我这个还能有点希望吧。
12: 嗯，
11: 哦，这几年也没短了治，你说家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12: 哦，钱也没少花。
11: 嗯嗯，就是啊。
12: 嗯嗯，
11: 哎，就是想着吧，治治吧。嗯，你这原来，说实话，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太好，但是，
12: 嗯，
11: 这钱花的也够我家里受的了。
12: 我知道。好了，这位老哥哥，你的心思我都懂了啊。
11: 嗯，
12: 老哥哥，你的心思我懂了。咱们呢，想花钱少，还想把病治好啊。你今天和我通电话，你就把心放肚子里。
11: 嗯，
12: 啊。我吴院长为你这个病
1: 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真的，我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啊，咱不是说随便乱讲话的，为什么通过我这个707复合酶治好你这

0: 像中风偏瘫患者的病例实在太多了，
1: 嗯，
0: 怎么能帮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脑蛋白酶，专门修复脑神经。您这个病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了，无法对我们人体的言行从头到脚所有组织器官产生支配作用了。
1: 嗯，
0: 哎，记住了，707复合酶含有这个脑蛋白酶就能够修复脑神经。我跟你这么讲啊，你听我跟你说，80天咱们就能够使这个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告诉你，80天我让你这个病好的利利索索的，能走能撂能跑能跳，生活完全自理，甩掉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
1: 太好了，吴院长，我听完您这话说的，我这心里都就像开了一扇窗啊，亮堂了。
0: 好好好，
1: 有了信心了。哎，您要把我给我治好了，您就是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嗯，那么咱们刚才给你讲了怎么把你的病治好，第二个我还得帮助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现在有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你申请上。但是我要提示您，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块钱了，结束之后就是1克400块钱，1克56美金了，恢复原价了。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啊，是不是？说心里话，我研究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是1克56美元，这个价格呢，让很多的患者啊用不上用不起。好东西用不上用不起，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经过努力，咱就不说了啊。哎，托关系啊，当然这个也有很多这个权威部门呐、啊，包括组织啊，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最关键是我们政策非常好，给了极大的倾斜，才有换来了今天这个1克1块钱。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这样的朋友，咱们平民百姓慢性病的患者能够用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这里面不光是1克1块钱的，还有我这啊一片的良苦用心。
1: 是啊，我也听着这个推广的事儿了，就合计着跟您通完电话了，我就赶紧报名，把这药一次性我都准备下来，我怎么弄？
0: 还有件重要的事呢，这位朋友，打完电话申请上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争取把国药和血制剂也申请上。啊，对于你这种重症的病人，已经都半身不遂的患者，那这国药和血制剂啊就能帮你大忙了啊。因为我在研发707复合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造反这种矿物质药，造反啊，记住这个名字非常特殊，它是矿物质药，它跟谁都不融合，具有单一性和独特性，在治疗疾病方面它功效非常突出，但是那个时候的生物技术啊不如现在。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直到现在呀，我才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能干什么？您也记住，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
1: 哦，
0: 对于您来讲，就说您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不光是见效快，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用707复合酶甩掉中风后遗症，你得需要3个周期。
1: 嗯，
0: 但是你配合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可以了，就达到3个周期的效果。你想一下，是不是省了1个周期的钱？
1: 嗯，对，
0: 节省了一部分医药费呀，啊，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呀，啊，
1: 嗯，
0: 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1: 对对对，那我就赶紧报上名。
0: 你这个赶紧治吧，我看你这个语言还有障碍，是不是？
1: 到
0: 了。好了，这位朋友，我就不多说了，您抓紧时间申请，好不好？
1: 好，那吴院长，我就申请去，谢谢你啊。
0: 啊，这好好好啊，抓紧申请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再见。
2: 嗯，感谢您的参与。说到和血因子，它提取自哪里啊？造反，目前全世界只有吴院长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和血因子。可是因为工艺复杂，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极少。如今免费发放，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吴院长吗？
0: 我是吴院长，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
0: 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说说吧。
3: 我就问你啊，就是你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啊？有没有这回事儿？
0: 嗯，好，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尖锐啊，可能很多朋友啊、
3: 嗯、
0: 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分钱不花就能够领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3: 嗯，
0: 咱们这是免费领取，啊，我在电台发声，我说到做到，分文不取。嗯，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的国药，就是我介绍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但是唯一有缺陷，我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啊，太少了，就60盎司啊！我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把这个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和血因子我都拿出来了，我是倾尽全力了，啊，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朋友使用和血制剂的这个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公开公平公正啊！我这问题就给你讲到这儿、
3: 哦、那先谢谢吴院长了，只要是真的就行啊，关键我们打那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一直嘟嘟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打不通啊。
0: 你个人想一下，分文不要，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嗯、啊，这好机会谁能错过呀，啊，
3: 是
0: 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就能够节省医药费，谁能错过呀？人之常情的事儿，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教给你个方法，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时候成功率非常高、
3: 嗯、
0: 啊、
3: 哦。
0: 第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
3: 嗯、
0: 反复往里抢，重播。可以了吧？
3: 是呗，
0: 很简单啊，
3: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0: 啊，
3: 这不我也听说这个和血因子能提高这个细胞灵敏度吗？就这样得病的人说恢复更好更快呀。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没错的啊。
3: 哦，
0: 就是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啊，这么说大家都能懂、
3: 哦、
0: 就是用上之后效果更好啊，而且呢、
3: 嗯、
0: 这个缩短治疗时间啊、
3: 嗯、
0: 那么比方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哎，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好了啊、
3: 哦、
0: 为什么？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啊，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啊。我跟各位讲，不仅仅呢是配合使用707复合酶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吃感冒药啊，你配合使用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它也比别人好的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吗？哎，它能增加疗效啊，因为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啊，啊，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是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营养吸收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个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啊。当然我是讲这个道理，我打这个比方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呢，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吴院长，我这么多年呢，我除了这个一门心思的研发这个707复合酶，而且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这个和血因子，因为和血因子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细胞更具有活力啊。我跟各位讲，说句实话，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啊，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应该说啊，就算一个健康人，你用上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跟你说，你也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年轻，哎，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就免疫力它也会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
3: 嗯、
0: 啊，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讲一讲。嗯，
3: 好好好，吴院长。
0: 嗯，
3: 我是吧，骨头坏死，双侧的。
0: 哦。
3: 哎，当时检查出这不是在那医大院检查的吗？说是那个我家沈阳的。
0: 哦哦。
3: 不是左侧，说左边3级，右边2级。
0: 哦、
3: 哎、当时咱也不明白，左边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0: 换了髋关节，那费用很高啊。
3: 对对对，
0: 你换的是进口是国产的？告诉我。
3: 哎呀，凑点钱换的是进口的，那是。
0: 进口的得14-15万块钱吧。嗯，
3: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3: 我2018年下半年左右吧，这膝盖就疼痛啊。
0: 嗯。
3: 哎，就经过按摩、针灸、中药治疗不见好。
0: 嗯。
3: 哎，我那时候这是2019年3月份确诊骨头坏死。
0: 嗯嗯。
3: 而且越来越严重啊，走路困难。
0: 嗯。
3: 哎，就晚上翻个身啥都疼啊。
0: 嗯。
3: 哎，上个厕所呀，东西起来可霸劲了。
0: 嗯，
3: 哎，这不做置换手术，多少有点好转。
0: 嗯，
3: 但后来呀，走一会儿，站一会儿，胯骨还疼。
0: 嗯，
3: 哎，左边腿走路啊，瘸得厉害。
0: 我
3: 走对。
0: 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给您。

0: 当时吧，说是在这医院呢，就告诉我，就顾问的话子说，你保持这样就不错了，不耽误就不错了，其他办法没有了，包括这些年也没少吃药，不见效啊。哎，这回我用你讲这个气正机复合门，用这一个月，首先我这疼痛减轻了，差异了，走道轻快点了，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起码说晚上翻个身。上个厕所不能疼的，
1: 看看，好
0: 哎，
1: 好好，不
0: 所
1: 错，
0: 以说是我对治疗挺有信心的，
1: 好好好好，这个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是，
1: 啊，股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股骨头坏死，说骨头坏死了，对吧？啊，
0: 对，
1: 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
0: 哦，
1: 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
0: 骨细
1: 那
0: 胞。
1: 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是骨细胞的病变呢？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你换了这个髋关节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啊，所以没
0: 是
1: 好啊，
0: 的，
1: 对不对啊？能解决的，各位听好，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叫做玻璃酸酶。这玻璃酸酶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啊、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那么它这个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逐渐的恢复了，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了。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呢，啊，你没有这，你不这么治，你还是一瘸一拐，还是走鸭子步，到最后还是坐上轮椅。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
0: 对呗，
1: 选择治
0: 是，
1: 病选药太重要了，真
0: 太
1: 的，
0: 重要了。
1: 非
0: 这些
1: 常
0: 年
1: 好。
0: 没少走弯路，吴院长，我
1: 哦，
0: 就想吧，多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不是挺好吗？那你
1: 哦，哦。
0: 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吴院长？
1: 在我这报不了名，707复合酶这个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这两样必须
0: 哦，
1: 打场外电话去报名。而且我特别提示你这位朋友，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进入倒计
0: 哦，
1: 时了。结束之后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各位听好，就得一克花56美元了，折合人民币就得400块钱一克了，啊，咱
0: 哦，哦。
1: 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啊！我跟大家讲，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特别是国药和血制剂，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啊，免费送给大家。哎，用上之后呢，如虎添翼啊！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就不多讲了，抓紧报名啊！
0: 行，吴院长，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再帮我打电话，
1: 好，
0: 这
1: 我
0: 不
1: 们。
0: 晚了，可真是得不着了，是不
1: 那
0: 是？
1: 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2: 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之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1: 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北京这儿的。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告诉我。
4: 我这是老朋友了。
1: 那说明你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是不是？
4: 用上了。
1: 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
4: 嘿呦，要说效果呀，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这叫特别好，我特别满意。
1: 啊，好好好，非常不错。
4: 要说吴院长啊，说你真的不简单啊。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呀，现在又免费把这国药活血制剂呢送给我们，你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呢，就用上你这么多年的成果了，你真是一颗红心呐，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患者着想啊，这啊。
1: 好好好，哎呀，你在夸吴院长我啊，我很高兴。啊，你夸我，我真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啊，我的工作、我的努力，它没白费，得到大家认可了，我高兴。你夸这个，刚才你还夸了这个707复合酶，夸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也高兴。

0: 也好，它是我的科研成果。
1: 哎，
0: 就像吴院长我的孩子一样，你夸他俩就跟夸我吴院长的孩子一样，夸谁的孩子谁不高兴啊，是不是？我说都是心里话，真的啊。您呢说我有一颗红心，没错，我确实有一颗红心，有一颗为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不断努力的一颗红心，不断奉献的一颗红心啊。
1: 嗯，
0: 我准备着让你们呢早日的康复，但是我有两手准备，这颗红心我有两种准备，一方面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带给大家，707复合酶它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从致细胞的角度入手，帮助大家康复疾病。第二个准备就是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带给大家，通过和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能够啊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让患者疾病康复得更好更快，如虎添翼啊，锦上添花，起到这样的效果，没错的。那么你说到，哎，咱俩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申请没申请啊？啊，
1: 我已经申请到名额了，就等着给我送过来呢。
0: 你很聪明，你下手很快，而且你很幸运呢、啊。我跟你说呀，
1: 哎，是
0: 、啊，哎呦，不错不错，你能够抢上啊！哎呀，但是呢，咱实话实说啊，有一点我也挺惭愧的啊，我手头啊，只有一少部分和血因子能够制成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60盎司这个和血因子啊，60盎司啊，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量。啊，但是呢我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啊，你呢这个应该说实话啊，这个下手很早，我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你治什么病呢？跟我说一说。嗯，
1: 我就想跟你说说呢，要不说呢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哈、啊、还哪一次怪你呢，这叫我这老患者了、
0: 哦、
1: 这个707复合酶呢我用了快55天了啊、嗯、效果呢确实是不错呀。
0: 嗯，
1: 你说我得糖尿病得了14年的时间了，
0: 那有并发症吧？啊，不少应该是。
1: 有、哦、不少呢。你说去年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
0: 哎呦，
1: 哦哦，眼前哎呦模糊的厉害。
0: 嗯。
1: 左眼就更严重了。
0: 嗯。
1: 这白蒙啊，哎呦厚的不行啊，这就啊。
0: 嗯。
1: 干晚上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这就啊。
0: 哦，你看看。
1: 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是看个这么3-4米远吧，也看不清楚。
0: 3-4米远的话，最多也就0.1的视力啊。
1: 你看，就是说呢，关键是啥呢？眼睛不行，哎呦，这胰岛素打着。
0: 打什么胰岛素啊？
1: 打的肝舒林呢。
0: 肝舒林都打多少单位？跟我说一下。
1: 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1: 打这胰岛素血糖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因为有的时候吧，这都得让家里人帮忙，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啊，这就啊。
0: 我知道自己眼神不济呀、啊、那胰岛素它有刻度啊，是啊，你这个看不清楚。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什么并发症没有？
1: 眼睛干涩涩的。
0: 哦，
1: 哎，还有那个小蚊子、小翅膀啥的呀，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混浊了，说是
0: 玻璃体的混浊、也是并发症、啊，糖尿病并发眼病。
1: 对，平时两条腿啊酸胀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啊，这脚，有的时候麻的呀，就跟触电似的呀，脚趾头尖就是麻的，酥噜酥噜的这脚，上火，人火大，牙有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呢。嘴也爱流着那个溃疡，这儿的疼，那儿不得那儿疼的，一天天啊稀里哈拉的，这就啊。
0: 使用707复合酶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做个如实的介绍。你眼睛现在跟我说能看多远？告诉我。
1: 哟，这原来看个3-4米远，这回看个30-40米远没问题了，这就、啊。
0: 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你不是、我打断你啊，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把这话。过去3-4米远是多说0.1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至少应该是在0.8以上啊。啊，
1: 那是啊，你说我看我们对面不啊？我跟老头子说呢，哎，我说从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呢？这叫啊
0: 啊啊！
1: 可有老头子说开了2年多了，他说、你看。就搁这个马路我都看不着啊！你说这个、啊、
0: 你过去那视力能看见饭店吗？你看不见
1: 视力。
0: 你现在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 什么都看见了，尽收眼。

0: 年底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啊。不是，55天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其他方面您跟我讲讲。嗯，
1: 现在这个腿，你刚才说了不是，腿这会儿不胀得慌了啊，
0: 嗯、
1: 就那个过电的感觉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有个这么割出来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啊。
0: 嗯，
1: 手指头上、手上的手套好像摘了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嗯，
1: 这就不麻了。
0: 好好，
1: 这个嘴里边的你那个那个嘴烂一块子块子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回啊，
0: 嗯嗯，
1: 你看这不到现在呢，胰岛素也停完了，现在，
0: 嗯嗯，
1: 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34这样，餐后啊都是7.8、7.5，就是7点多，可平稳了。
0: 好，好，好，
1: 嗯，
0: 不错不错。
1: 要不说呢，我说你看见了呗。这些以前吧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不行，
0: 嗯，
1: 哎，这回呀把没补上来了，哎，真是把命也补上来，这回这样
0: 说的太好了，说的太正确了，补没就是补命啊，补没就是补健康啊，
1: 哎，是
0: 哎呀，
1: 是是，
0: 这个理念呢、
1: 啊、
0: 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啊，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啊，只有补没才能补命、
1: 嗯、
0: 只有补没才能够让我们重拾健康啊，
1: 哎，要不是治病还得讲科学呀，用西药啊，这的啊，不能瞎治了，这啊，
0: 说太对了，
1: 是，
0: 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呀、啊嗯、治病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唯如此、
1: 哎、
0: 只有这么做我们的病才能治好。你说现在还用老方法，还打胰岛素，还吃降糖药，我说句实话都 out 了。我有些时候啊，这个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话呀跟大家讲不清楚，别的都不说，我就给大家讲一件事，咱们就说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胰岛素是1922年开始应用的，1921年发明的，现在都发明100年了，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你说落后不落后啊？
1: 那肯定是落后了。
0: 你现在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707复合酶呀、啊、
1: 嗯
0: 啊，我跟你说，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它能够啊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你看你用了之后是不是好、
1: 嗯、
0: 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了，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什么甘舒林呢、诺和林的，都跟他们说再见了，以后是不是、
1: 嗯？
0: 我说都实话
1: 是
0: 啊、
1: 哎，
0: 很好。
1: 嗯嗯，那吴院长，我接下来这个国药活血制剂这个咋用啊？这得送过来以后、
0: 这个你听我跟你讲啊，配合咱们707复合酶同时使用，啊，配合使用。那么我讲到这儿呢，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会给你们做非常好的这个介绍，怎么使用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刚刚听到说这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我还不知道。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能够提高慢性疾病患者细胞的灵敏度，让啊咱们这个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那么慢性疾病康复的更加彻底啊。我总结就是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那个用上不一样，知道吗？就我跟你说啊，如果说用上之后，打个比方，就好比给这个自行车装了一个电瓶一样，它不是自行车了，现在是电动车了。原来你使劲骑一个小时才10公里，现在一个小时跑30-40公里了，就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行，
0: 道理简单。哎呀，好好
1: 好。
0: 配合使用啊！
1: 那我等着送过来。
0: 80天呢，咱们就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啊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1: 好嘞，我就盼着这一天了。那谢谢吴院长您了啊！
0: 好，
1: 谢谢，
0: 感谢参与、
1: 嗯，
0: 我们再见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好，再会。
1: 好的，好，再会。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

0: 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说到吴院长的最新科研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呢，它能够显著地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让我们的细胞张嘴吃药，从而加速疾病的康复速度。这两天不断有患者朋友打来电话，想早日体验上它的神奇疗效。面对大家的这份强烈渴求，我们的吴院长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大家的心愿能否达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吴院长就将会带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在关注国药和血制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省钱治病机会，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几天呢，我跟大家伙讲到细胞灵敏度与疾病康复关系之后，很多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是深有体会。以前呢，因为自身细胞灵敏度低，用药不好使，治疗没效果，被疾病折磨，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啊，为了研究出可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在研制707复合酶的同时，我们科研组又增加了第二课题，就是关于细胞灵敏度的。这些年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点也不敢分心，从选材到提取，从保存到实验，每一个环节都是慎之又慎。最后呢，经过千次万次的实验，终于提取出了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并且呢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这么多年的艰苦研究，终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我更不会委屈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的慎重的研究，最终科研组郑重决定我在这讲，将目前所有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那今天就是免费发放的第一天，想用上国药和血制剂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的患者，现在就可以申请。
3: 好，吴院长，大家都知道为了提取和血因子，你在做矿物药实验时还受了伤，现在手上还留着疤，这么珍贵的和血因子您要免费发放给所有人，我相信您的又一项科研成果一定会拯救更多患者。
2: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啊，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改善一点点

0: 症状，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好了，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那么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无负担、没有经济压力地用上最新的科研新药，快速地解决大家一身的病痛。咱们谁都得过病，咱们都知道得上病的滋味不好受。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常年跟疾病在做着斗争。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的度过。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不仅每天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眼病、糖尿病足、坏疽等等并发症的出现。老肺病的朋友咳嗽、气喘、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挣扎着。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关节肿大变形，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还得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啊。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太多了，保守估计大约有2亿人呢。那么就只有这2亿人在承受着痛苦吗？不是的，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啊。你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老伴跟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你的儿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肯定会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一体多病、常年瘫痪在床，还同时伴有老年痴呆的老伴，或者是老父亲、老母亲，你又能够做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他们吗？如果你有照顾他们的这份心，你能不懈地坚持下去吗？在我这儿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八旬老汉杀妻案，各位听好啊，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把自己86岁的老伴儿给杀了。有的人肯定会说了，说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人也太残忍了。我告诉大家伙，还真的不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因为爱。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10年前王明华的妻子周玉娟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瘫痪、大小便失禁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在这个周玉娟清醒的时候啊，就明确地表示过，她说什么，她说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王明华呢，也一直很尊重她的想法啊，就这么的一直在家耐心地照顾着老伴周玉娟啊。但是呢，这王明华这个年纪啊也越来越大啊，自己的身体也不断地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有三高啊，他有冠心病、有类风湿。就在案发前几天，这个王明华自己被疾病折磨得不行了，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他终于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啊杀了自己的老伴儿，随后就报警自首了。当警察询问王明华杀妻的原因之后，他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我的妻子啊，他早就认不出我是谁了，而且常年瘫痪无法行走，大小便失禁，我80多岁了，我实在应付不了了。就在案发几天以前，当他试着把妻子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因为呢太用力了，用力过猛，引发了疝气合并血压增高。哎呀，就这个事儿就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呢，他妻子也被摔在地上。这个时候王明华才意识到什么，妻子的生活已经毫无质量可言了，而自己也太老了，80多岁了，自己照顾自己都很难了，也没有办法减轻妻子的痛苦。甚至在照顾妻子的10年间啊，王明华的身体、心理也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再继续下去，对他也好，对老伴儿也好，只有无尽的折磨呀。于是，出于自己的解脱，也出于对妻子的爱和怜悯，让他不再遭罪，王明华决定亲手结束妻子的生命，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给大家伙讲这个故事，首先我声明一点，并不是我同意这种做法，而是我想到了一些咱们患者的现状。在我回国之后，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家里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而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痛苦的例子。还得打比方说，说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呢，儿子都三四十岁了，也没有房，也没有娶媳妇儿，还有什么呢，儿媳妇为了照顾老人辞去了工作，靠着老公一人的积蓄辛苦地维持一个家庭的例子啊。哎呀，咱们国家是讲人情的，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毕竟啊，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啊。那是什么使命啊？有病在身的，咱们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起责；做儿女的，也要为父母找到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那么，怎么对健康负责呀？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呢？首先就要把病根疾病的问题解决了。有啥别有病不是吗？所以说现在咱们进行707复合酶推广工程，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患有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究竟应该怎么治啊？首先咱们就要从707复合酶来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最最彻底的，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复合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地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来恢复功能。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肾病、眼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康复。那么除了707复合酶之外呢，还不够，还要提高咱们的细胞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加快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就会快速的康复了，但是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自身有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我告诉您，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就变成了电动车，原来1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呢1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呢以他的体质用上了707复合酶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1半以上。所以说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啊，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能不花1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啊。很多朋友就在家里算了算这个量，啊，那么1盎司等于28克，60盎司实在来讲是太少了，不到1700克，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感觉挺惭愧的，对大家伙，我呀多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和血因子。 我真诚的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关键提取核血因子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提取，不断地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了。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用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等一等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久病的患者，那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风险呢，是不是？是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等等再看看，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那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去选了。好，咱们呢节目开始讲了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的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核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核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1: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您好，是吴院长吗？
0: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9: 吴院长，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真的是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就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送给我们呢？
0: 没错的，分文不取，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的发放给大家。我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发放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9: 哎呀，那您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啊？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了，这和血制剂没多少，就怕得不着啊。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您。

0: 去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和血制剂数量太少了，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发放的情况、库存的数量，只有跟场外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就说句不好听的，不一定啊，等到何年何月了啊！嗯，
1: 啊，是这么回事。好好，那吴院长，那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
0: 嗯，对，好，这样，这位朋友打来电话，您是什么情况？做个简单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1: 哎呀，行，那我跟您说说我和老伴儿的这个情况，您给再看看哈。
0: 嗯
1: 嗯，就是这个707这个复合酶哈，我用了12天了。
0: 嗯嗯
1: 嗯，哎，我就是咋的，有这个浅表性的胃炎，这个胃啊，你要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饭呢，它正这个胃呀、啊，就是一点都不能受凉啊、辣呀 或者是那个刺激点都不行。
0: 嗯嗯
1: 嗯，但是我用上当天呢，就感觉这个胃呀、啊，就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正了。
0: 嗯，
1: 反酸情况有见好转。
0: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呀、啊，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所谓就是分子量小，那么小到多少呢？是80个道尔顿。小有什么好处？咱们记住了，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说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几个小时就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非常好的改善。
1: 嗯、对，
0: 你还有什么疾病？
1: 哎呀，神经性头疼。
0: 嗯。
1: 哎，你家里不能来客人，哎，也不能人多。
0: 嗯。
1: 哎呀，你就人要一多或者来人多了，你就听到乱哄哄的，你就受不了。
0: 嗯嗯。
1: 哎，我就去用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家里说话稍微多一点，闹过一点，哎，能接受了。
0: 嗯，
1: 不像过去的时候一上那劲儿，那脑袋给你疼的就受不了。哎，这个也见好转了，
0: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什么疾病没有？
1: 嗯、哎呀，就是这个，我不是有这个心绞痛吗？
0: 哦，你有心绞痛。
1: 对，之前是一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一个礼拜吧犯一会儿，哎，疼的就裂开，就胸口的地方就发疼，拽的后背还疼，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
0: 嗯，
1: 我原先的时候要是一犯病，马上就得吃上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以前就严重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出门，就怕吧在外头犯病啥的，你吃点啥药拿不来，不来不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会引发心梗。就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它都是缓解症状的药，不治病，频繁发作必然会引发心梗啊。
1: 哎，可不是，我这2015年的时候不就犯了一次心梗吗？
0: 你看看
1: 那时候不
0: 哦，
1: 哎，下了2个支架。
0: 哎呦，
1: 哎呀，当时以为能好呢，结果没2年又犯病了。
0: 嗯、
1: 这不就是气脉就是又不够用了，哎，又是说的拽的前胸后背疼。
0: 嗯。
1: 真的，那时候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所以说我就寻思，本身的身体你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0: 咱们实话实说，下支架解决不了冠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啊，它不治心绞痛，不治心梗啊。那您刚才讲了，用了咱们707复合酶12天了，你心脏这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1: 哎呀，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以后啊，我真的感觉就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原先难受的那个劲儿了。
0: 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一直到现在没再犯过。
0: 好好，不错。
1: 哎呀，要不我说这个707这个复合酶用上以后啊，我这人呢、啊
0: 嗯、
1: 整个人就是变化了，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我这不老伴儿吧还没用。
0: 哦，他为什么不用呢？
1: 他转不来那个弯儿啊，接受不了新方法啊、
0: 哦、
1: 什么治细胞啊补酶啊，他说他也没听见谁用过呀。
0: 哦，你看
1: 啊。
0: 哦，
1: 哎呀，到底就一让他用吧，他就说的，哎，到底能不能行啊？
0: 嗯，
1: 我吧，说句实话，我比他思想转得快，我就说给他听，我说吴院长的讲课你白听了，
0: 嗯，
1: 真的，我就说吴院长说的话多有道理呀、啊。
0: 嗯，
1: 你说过去用那些药不好使，都治到死胡同了，那你说的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这辈子，那你还想不想好了？
0: 没错呀，传统方法咱们用了很多年了，治好了我们的病没有？咱实话实说。治好了，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关键是没治好。那么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干什么？第一个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大家的观念。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相信时代的进步啊！再沿用老方法走老路，命都丢了。我说句实话呀，啊，
1: 嗯，
0: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社会在发展呢，嗯，你就不用说别的，咱就不说啊。前2天吴院长我换了个手机， 我用上5G 的手机了，知道吗？哎呀，我用上之后，我比那个4G 快多了，知道吗？快呀！
1: 哦。
0: 后来我了解了，我跟这个电信部门我了解了，我说这个快能快多少？他告诉我5G 手机比4G 快10倍。我从用上之后，我这手机就没转过圈儿。我下载一个60分钟的音频，2秒钟就完事儿了。过去的至少得2分钟啊！我实话实说呀，这不就是科学带来的这个进步吗？得转变观念，得跟他讲，不讲不行，是不是？你说，嗯。
1: 哎呀，可不是吧？这老伴儿现在血脂高，腔梗有腔梗，完了脑袋就有点晕，这手没劲儿啊，就拧瓶酱油它都拧不开呀。
0: 你这到啥时候了都啊？腔梗再发展下一步就什么脑血栓、脑梗，那搞不好人就怎么的瘫痪了，半身不遂了。
1: 哎呀，
0: 赶紧让他用707复合酶来治啊！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
1: 是，哎呀，你说这赶上707复合酶推广，一颗1块钱，
0: 嗯，
1: 你说就说真不好使，这俩钱咱就当打水漂的也不心疼啊，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哈，看我这不12天变化这么大吗？一听1块钱推广马上结束了，这不着急吗？也悄悄让着我赶紧帮他申请上呢。
0: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自己老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绞痛都不发生了，他这思想也转变过来了。啊，
1: 那可不呗。
0: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现在1克1块钱，我什么都不说，我今天就说大实话。现在买块豆腐得多少钱？都得3-4块钱吧。现在1块钱1克就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把钱花在刀刃上，啊，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啊！再说一句实在话。1克1块钱，这1块钱你还不给自己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啊？你还等啥呀？啊，等着疾病发展恶化了，等到时候给家人带来痛苦啊！啊，就冲这1块钱，我说实话，必须得用，不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就是对家人不负责。我这今天非常激动，啊！
1: 哎呀，我要不我说吴院长，我就合计老伴儿这病啊，怕他以后严重，我现在就让他用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上这个和血制剂。不是越早用就好得更快，就少点风险吗？
0: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没错啊。一方面，707复合酶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我今天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了，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也增强了。啊，那么这样呢，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咱们这么说吧，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那治疗的效果也会大大的提高啊。啊，如果把707复合酶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就是给你这艘大船加了一个什么船帆啊，那么让这艘大船走的是更快更稳，走向健康的彼岸，明白了吗？
1: 哎呀，明白了，吴院长，你这一说呀，我就赶快去那什么登记去申请去。
0: 嗯，
1: 那现在就是拼速度的时候了，是吧？
0: 你这人说话，我给你点赞，拼速度。我跟你说，
1: 实话。
0: 对对对，到时候机会没有了，错失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就不多讲了。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哎，好，那我赶快的，谢谢你啊，吴院长，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找的是吴院长。
0: 啊，我就是吴院长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4: 哎，你好，我也是刚听着吴院长的节目。
0: 哦，
4: 我觉得吴院长研究的这个707复合酶挺高级的，跟我自己现在吃的这个药它不是一回事儿，我呢跟家里人们商量了一下啊，我想试一下，我老伴儿跟孩子们呢也都支持我，要不然我现在 不是活也活不好，我死那还死不了。
5: 嗯。

0: 家里边人吧都看着我也上火，我就想跟吴院长亲自给您通个电话呢，让您呢给我看看啊。
1: 嗯，好好好。
0: 吴院长要是说我这病能治，哎，我就把，准备把这个七星金复合酶用上。
1: 好好，
0: 是吧？
1: 我先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嗯，
0: 65岁了。
1: 啊，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
0: 嗯，
1: 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啊，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
0: 嗯，
1: 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治疗型的国药准字，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
0: 是，
1: 那你这样的啊，老哥哥，你说说你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0: 哦，我以前呢，就是血压高。
1: 哦，
0: 血压高呢，吃降压药物呢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啊。
1: 哦哦哦，不稳定。嗯，
0: 哎，2016年的9月份那会儿，
1: 嗯，
0: 早晨吧，我要送小孙女上学去。
1: 哦 哦， 哦，
0: 也是着了点急，走的累了。
1: 嗯，
0: 哎，回家呢，换完了鞋，刚坐在沙发跟前，哎，就晕过去了。
1: 嗯，
0: 家里边人吧，赶紧的给我送到我们河北省的那个中心医院。
1: 你是河北的朋友啊？
0: 对了，
1: 哦，
0: 河北保定的。
1: 保定的。哦，
0: 嗯
1: 嗯，
0: 检查说是脑出血。
1: 哦，
0: 做的引流手术。
1: 嗯嗯嗯嗯嗯。
0: 出院之后呢，左边身体就瘫痪了。
1: 哦，
0: 自己走不了路了。
1: 肯定的，这是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嗯，
0: 左腿吧没知觉，右手掐他拧他真没感觉都。
1: 嗯嗯嗯嗯嗯。
0: 左胳膊呢抬起来也费劲儿。
1: 嗯，啊，
0: 都是吃饭什么的都靠着右手一只手了。拿个什么东西都别扭。
1: 哦，
0: 还有呢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1: 哦，便秘。
0: 啊，嗯嗯嗯嗯，4-5天解一次大便，
1: 嗯，
0: 身体也虚弱，晚上睡觉吧总是盗汗，
1: 哦哦哦，
0: 哎呦，这身体这几年吧一直都不好，
1: 嗯，
0: 哎，今天找着您了，就想让您给我看看，
1: 好，嗯嗯，哎呀，这位老哥哥把情况做介绍了啊，我都听懂了啊，现在呀。我跟你说，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非常多，这类疾病的病死率非常高，啊，很多人说得了脑中风之后，那这就是留下后遗症嘛。实质还有一句话，发病之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
0: 嗯，
1: 有一半活下来的留下后遗症。
0: 我这算是活下来了，
1: 活下来了，但是后遗症也是很严重啊，
0: 哎，
1: 对不对呀？
0: 对
1: 呀，
0: 这不拖累家里人，拖累老伴儿。
1: 我理解的，理解的。
0: 嗯，这孩子们又都挺累的，是吧？挺难的。
1: 是是。
0: 哎，我都不忍心。我这几天呢，也听广播，听着都挺不错的，说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那个偏瘫的也能站起来了，哎呀，我挺羡慕他们啊，我觉得我这个还能有点希望吧。
1: 嗯，
0: 哦，这几年也没短了治，你说家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1: 哦，钱也没少花。
0: 嗯嗯，就是啊。
1: 嗯嗯，
0: 哎，就是想着吧，治治吧。嗯，你这原来，哎，说实话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太好，但是这钱花的也够我家里受的了。
1: 我知道。好了，这位老哥哥，你的心思我都懂了啊。老哥哥，你的心思我懂了，咱们呢想花钱少还想把病治好啊，你今天和我通电话，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啊。我吴院长为你这个病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真的，我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啊，咱不是说随便乱讲话的。为什么？通过我这个707复合酶治好你这样中风偏瘫患者的病例实在太多了。怎么能帮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脑蛋白酶，专门修复脑神经。您这个病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了，无法对我们人体的言行从头到脚所有组织器官产生支配作用了。
0: 嗯，
1: 哎， 记住了，707复合酶含有这个脑蛋白酶就能够修复脑神经。我跟你这么讲啊，你听我跟你说，80天咱们就能够使这个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告诉你，80天我让你这个病好的利利索索的，能走能撂能跑能跳，生活完全自理，甩掉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
0: 太好了，吴院长，我听完您这话说的，我这心里都就像开了一扇窗啊，亮堂了。
1: 好好好，
0: 有了信心了。哎，您要把我给我治好了，您就是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嗯，那么咱们刚才给你讲了怎么把你的病治好，第二个我还得帮助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现在有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你申请上。但是我要提示您，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块钱了，结束之后就是1克400块钱，1克56美金了，恢复原价了。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啊，是不是？说心里话，我研究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是1克56美元，这个价格呢，让很多的患者啊用不上用不起。好东西用不上用不起，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经过努力，咱就不说了啊。哎，托关系啊，当然这个也有很多这个权威部门呐、啊，包括组织啊，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最关键是我们政策非常好，给了极大的倾斜，才有换来了今天这个1克1块钱。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这样的朋友，咱们平民百姓慢性病的患者能够用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这里面不光是1克1块钱的，还有我这啊一片的良苦用心。
0: 是啊，我也听着这个推广的事儿了，就合计着跟您通完电话了，我就赶紧报名，把这药一次性我都准备下来，我怎么弄？
1: 还有件重要的事呢，这位朋友，打完电话申请上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争取把国药和血制剂也申请上。啊，对于你这种重症的病人，已经都半身不遂的患者，那这国药和血制剂啊就能帮你大忙了啊。因为我在研发707复合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造凡这种矿物质药，造凡啊，记住这个名字非常特殊，它是矿物质药，它跟谁都不融合，具有单一性和独特性，在治疗疾病方面它功效非常突出，但是那个时候的生物技术啊不如现在。啊，所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直到现在呀，我才从这个造凡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能干什么？您也记住，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
0: 哦，
1: 对于您来讲，就说您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不光是见效快，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用707复合酶甩掉中风后遗症，你得需要3个周期。
0: 嗯，
1: 但是你配合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可以了，就达到3个周期的效果。你想一下，是不是省了1个周期的钱？
0: 嗯，对，
1: 节省了一部分医药费呀，啊，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呀，啊，
0: 嗯，
1: 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0: 对对对，那我就赶紧报上名。
1: 你这个赶紧治吧，我看你这个语言还有障碍，是不是？
0: 到
1: 了。好了，这位朋友，我就不多说了，您抓紧时间申请，好不好？
0: 好，那吴院长，我就申请去，谢谢你啊。
1: 啊，这好好好啊，抓紧申请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嗯，再见。
2: 嗯，感谢您的参与。说到和血因子，它提取自哪里啊？造凡，目前全世界只有吴院长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和血因子。可是因为工艺复杂，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极少。如今免费发放，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是吴院长吗？
1: 我是吴院长，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
1: 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说说吧。
3: 啊，我就问你啊，就是你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啊？有没有这回事儿？
1: 嗯，好，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尖锐啊，可能很多朋友啊、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分钱不花就能够领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是免费领取啊，我在电台发

0: 阿生，我说到做到，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的国药，就是我介绍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但是唯一有缺陷，我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啊，太少了，就60盎司啊，我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把这个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和血因子，我都拿出来了。我是倾尽全力了，啊，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朋友使用和血制剂的这个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公开、公平、公正，啊，我这问题就给你讲到这儿。
1: 那谢谢吴院长了，只要是真的就行啊。关键我们打那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一直嘟嘟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打不通啊。
0: 你个人想一下。分文不要，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这好机会谁能错过呀？啊，
1: 是的，
0: 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就能够节省医药费，谁能错过呀？人之常情的事儿，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教给你个方法，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时候成功率非常高啊。第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反复往里抢，重播。可以了吧？
1: 是呗，
0: 很简单啊，
1: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0: 啊，
1: 这不我也听说这个和血因子能提高这个细胞灵敏度嘛？说这样得病的人说恢复更好更快呀。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没错的啊。
1: 哦，
0: 就是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啊，这么说大家都能懂，就是用上之后效果更好，啊，而且呢这个缩短治疗时间，啊，那么比方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哎，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好了啊。为什么？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啊，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啊。我跟各位讲，不仅仅呢是配合使用707复合酶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吃感冒药。啊，你配合使用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它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吗？哎，它能增加疗效啊，因为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啊，啊，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是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营养吸收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个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啊。当然，我是讲这个道理啊，我打这个比方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呢，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吴院长，我这么多年呢，我除了这个一门心思的研发这个707复合酶，而且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这个和血因子，因为和血因子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细胞更具有活力啊。我跟各位讲，说句实话，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啊，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应该说啊，就算一个健康人，你用上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跟你说，你也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年轻，哎，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就免疫力它也会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啊，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讲一讲。嗯，
1: 好好好，吴院长。
0: 嗯，
1: 我是吧，骨头坏死，双侧的。
0: 哦。
1: 当时检查时候，这不是在那1大医院检查的吗？说是那个我家沈阳的。
0: 哦哦，
1: 不是左侧，说左边3级，右边2级。
0: 哦哦，
1: 当时咱也不明白，左边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0: 换了髋关节，那费用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你换的是进口是国产的？告诉我。
1: 哎呀，凑点钱换的是进口的，那是。
0: 进口的得14-15万块钱吧？嗯，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我2018年下半年左右吧，这膝盖就疼痛啊。
0: 嗯。
1: 就经过按摩、针灸、中药治疗不见好。
0: 嗯。
1: 我那时候这是2019年3月份确诊骨头坏死，而且越来越严重啊，走路困难，就晚上翻个身啥都疼啊，上个厕所呀，东西起来可霸劲了，这不做置换手术多少有点好转，但后来呀，走一会儿站一会儿胯骨还疼，左边腿走路啊瘸得厉害，
0: 我
1: 少走腿。
0: 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给您说一下，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啊，为什么我这股骨头坏死还会犯呢？啊，还会病情加重呢？就是我跟你说，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太明白呀。
0: 你不懂吧？ 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的，股骨头这个置换手术8年，第8年必须得重新再换一个，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这8年这物价涨到什么样呢，啊，
1: 是呗，
0: 这很多人就不理解，那为什么呢，就像咱们开车呀，时间久了你得换轮胎一样，它有磨损，这是8年必须得换的。但是话说回来了，不解决病因呢、啊、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嗯，
1: 对，当时吧，说实在这医院呢就告诉我，就股骨头坏死，说你保持这样。

0: 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
1: 骨细胞。
0: 那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是骨细胞的病变呢，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你换这个髋关节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啊，所以没好啊，对不对啊？能解决的各位听好，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叫做玻璃酸酶。这玻璃酸酶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啊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
1: 嗯，
0: 那么它这个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逐渐的恢复了，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了，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呢。啊，
1: 是
0: 你没有这，你不这么治，你还是一瘸一拐，还是走鸭子步，到最后还是坐上轮椅。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
1: 对呗，
0: 选择治病选药太重要了，真的
1: 太重要了。嗯，这些年没少走弯路，吴院长。
0: 哦、
1: 我就想吧，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不是挺好吗？
0: 哦，
1: 那你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吴院长？
0: 在我这报不了名，707复合酶这个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1: 哦、
0: 而且我特别提示你这位朋友，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 哦，
0: 结束之后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各位听好，就得一克花56美元了，折合人民币就得400块钱一克了，啊，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啊，我跟大家讲，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特别是国药和血制剂，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啊，免费送给大家。哎，用上之后呢，如虎添翼啊，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就不多讲了，抓紧报名啊。
1: 行，吴院长，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帮我打电话。
0: 好，
1: 这不晚了，可真的得不着了。
0: 那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北京这儿的。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告诉我。
4: 我这是老朋友了。
0: 那说明你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是不是？嗯，
4: 用上了。
0: 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
4: 嘿呦，要说效果呀，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这叫特别好，特别满意。
0: 好，非常不错。
4: 要说吴院长啊，说你真的不简单啊。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呀，
0: 嗯，
4: 现在又免费把这国药活血制剂呢送给我们，你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呢，就用上你这么多年的成果了。你真是一颗红心呐，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患者着想啊，这啊。
0: 好，哎呀，你在夸吴院长我啊，我很高兴啊，你夸我，我真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啊，我的工作，我的努力，他没白费，得到大家认可了，我高兴。你夸这个，刚才你还夸了这个707复合酶，夸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也高兴。这个听我讲，为啥高兴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也好，还有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它是我的科研成果。
4: 哎，
0: 就像吴院长我的孩子一样，你夸他俩就跟夸我吴院长的孩子一样，夸谁的孩子谁不高兴啊？是不是？我说都是心里话，真的啊。您呢说我有一颗红心，没错，我确实有一颗红心，有一颗为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不断努力的一颗红心，不断奉献的一颗红心，啊，我准备着让你们呢早日的康复，但是我有两手准备，这颗红心我有两种准备，一方面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带给大家，707复合酶它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从治细胞的角度入手，帮助大家康复疾病。第二个准备就是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带给大家，通过和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能够啊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让患者疾病康复得更好更快，如虎添翼啊，锦上添花，起到这样的效果，没错的。那么你说到，哎，咱俩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申请没申请啊？
4: 这我。

0: 已经申请到名额了，就等着给我送过来呢。
1: 你很聪明，你下手很快，而且你很幸运呢、啊。我跟你说呀，
0: 哎，是、
1: 啊，哎呦，不错不错，你能够抢上啊。哎呀，但是呢，咱实话实说，有一点我也挺惭愧的啊。我手头啊，只有一少部分和血因子能够制成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60盎司这个和血因子啊，60盎司啊，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量啊。但是呢，我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啊。你呢，这个应该说实话啊，这个下手很早，我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你治什么病呢？跟我说一说。
0: 我就想跟你说说呢，要不说呢，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哈，还哪一次怪你呢？这叫我这老患者了。这个707复合酶呢，我用了快55天了啊，效果呢确实是不错呀。你说我得糖尿病得了14年的时间了，
1: 那有并发症吧？啊，不少应该是。
0: 有，不少呢。你说去年查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
1: 哎呦，
0: 眼前哎呦模糊的厉害。左眼就更严重了。这白膜白蒙啊，哎呦厚的不行啊，这就啊。干晚上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这就啊。
1: 哦，你看看。
0: 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是看个这么3-4米远吧，也看不清楚。
1: 3-4米远的话，最多最多也就0.1的视力啊。
0: 你看，就是说呢，关键是啥呢？眼睛不行，哎呦，这胰岛素打着。
1: 打什么胰岛素啊？
0: 打着肝舒林呢。
1: 肝舒林都打多少单位？跟我说一下。
0: 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打这胰岛素，血糖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因为有的时候吧，这都得让家里人帮忙，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啊，这就啊。
1: 我知道自己眼神不济呀、啊，那胰岛素还有刻度啊，是啊，你这个看不清楚。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什么并发症没有？
0: 眼睛干涩涩的。还有那个小蚊子、小翅膀啥的呀、啊，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混浊了，说是
1: 玻璃体的混浊、也是并发症、啊，糖尿病并发眼病。
0: 对，平时两条腿啊酸胀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啊，这叫。有的时候麻的呀，就跟触电似的呀。脚趾头尖就是麻的，酥噜酥噜的，这叫。上火，人火大，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呢。嘴也爱流着那个溃疡，这儿疼那儿不得那儿疼的，一天天稀里哈拉的，这就啊。
1: 使用707复合酶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做个如实的介绍。你眼睛现在跟我说能看多远？告诉我。
0: 这原来看个3-4米远，这个这回看个30-40米远没问题了，这就、啊。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你不是、我打断你啊，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把这话。过去3-4米远是。多说0.1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至少至少应该是在0.8以上啊！
0: 那是啊，你说我看我们对面不啊？我跟老头子说呢，哎，我说从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呢？这叫啊
1: 啊啊！
0: 可有老头子说开了2年多了，他说、你看就隔这个马路我都看不着啊！你说这叫、
1: 你过去那视力能看见饭店吗？你看不见
0: 视力，
1: 你现在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尽收眼底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
1: 不是？55天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其他方面你跟我讲讲。
0: 现在这个腿，你刚才说了不是？腿这会儿不胀得慌了啊，就那个过电的感觉没有了。这个有个这么割出来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啊。手指头上手上那手套好像摘了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1: 这
0: 就不麻了。
1: 好好，
0: 这个嘴里边的你那个嘴烂一块子块子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回啊。你看这不到现在呢，胰岛素也停完了，现在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34这样，餐后啊都是7.8、7.5，就是7点多，可平稳了。
1: 好，不错不错。
0: 要不说呢，我说你看到了呗。这些以前吧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不行，这回呀把酶补上来了，真是把命也补上来，这回这样
1: 说的太好了，说的太正确了，补酶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啊，
0: 是
1: 这个理念呢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 啊，一定要记住，啊，只有补酶才能补命，只有补酶才能够让我们重拾健康啊。
0: 哎，要不然治病啊还得讲科学呀，用西药啊这的啊，
1: 对对对，
0: 不能瞎治了这啊。
1: 说太对了，
0: 是，
1: 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呀，治病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唯如此，只有这么做，我们的病才能治好。你说现在还用老方法，还打胰岛素，还吃降糖药，我说句实话都 out 了。我有些时候啊，这个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话呀跟大家讲不清楚。别的都不说，我就给大家讲一件事，咱们就说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胰岛素是1922年开始应用的，1921年发明的，现在都发明100年了，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你说落后不落后？啊，
0: 那肯定是落后了。
1: 你现在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707复合酶呀？啊，我跟你说，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它能够啊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你看你用了之后是不是好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了，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什么甘舒林的、诺和林的，都跟他们说再见了，以后是不是？我说都实话啊，很好。
0: 那吴院长，我接下来这个国药活血制剂这个咋用呢？这得送过来以后，
1: 这个你听我跟你讲啊，配合咱们707复合酶同时使用，啊，配合使用。那么我讲到这儿呢，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会给你们做非常好的这个介绍，怎么使用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刚刚听到说这国药活血制剂是干什么的，我还不知道。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能够提高慢性疾病患者细胞的灵敏度，让啊咱们这个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那么慢性疾病康复的更加彻底啊。我总结就是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那个用上不一样，知道吗？就我跟你说啊，如果说用上之后，打个比方，就好比给这个自行车装了一个电瓶一样，它不是自行车了，现在是电动车了。原来你使劲骑一个小时才10公里，现在一个小时跑30-40公里了，就这个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行，
1: 道理简单。哎呀，好好
0: 好。
1: 配合使用啊！
0: 送回来
1: 80天呢，咱们就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啊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0: 好嘞，我就盼着这一天了。那谢谢吴院长您了啊！
1: 好，
0: 谢谢，
1: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好，再会。
0: 好的，好，再会。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活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 用科技医疗

0: 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说到吴院长的最新科研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呢，它能够显著地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让我们的细胞张嘴吃药，从而加速疾病的康复速度。这两天不断有患者朋友打来电话，想早日体验上它的神奇疗效。面对大家的这份强烈渴求，我们的吴院长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大家的心愿能否达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吴院长就将会带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在关注国药和血制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省钱治病机会，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几天呢，我跟大家伙讲到细胞灵敏度与疾病康复关系之后，很多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是深有体会。以前呢，因为自身细胞灵敏度低，用药不好使，治疗没效果，被疾病折磨，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啊，为了研究出可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在研制707复合酶的同时，我们科研组又增加了第二课题，就是关于细胞灵敏度的。这些年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点也不敢分心，从选材到提取，从保存到实验，每一个环节都是慎之又慎。最后呢，经过千次万次的实验，终于提取出了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并且呢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这么多年的艰苦研究，终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我更不会委屈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的慎重的研究，最终科研组郑重决定我在这讲，将目前所有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那今天就是免费发放的第一天，想用上国药和血制剂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的患者，现在就可以申请。
1: 好，吴院长，大家都知道为了提取和血因子，你在做矿物药实验时还受了伤，现在手上还留着疤，这么珍贵的和血因子您要免费发放给所有人，我相信您的又一项科研成果一定会拯救更多患者。
0: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啊，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改善一点点症状，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好了，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那么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

谁都得过病，咱们都知道得上病的滋味不好受。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常年跟疾病在做着斗争。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地度过。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不仅每天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眼病、糖尿病足坏疽等等并发症的出现。老肺病的朋友咳嗽、气喘、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挣扎着。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关节肿大变形，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还得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啊。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太多了，保守估计大约有2亿人呢。那么就只有这2亿人在承受着痛苦吗？不是的，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啊。你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老伴跟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你的儿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肯定会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一体多病，常年瘫痪在床，还同时伴有老年痴呆的老伴儿，或者是老父亲老母亲，你又能够做到10年如1日地照顾他们吗？如果你有照顾他们的这份心，你能不懈地坚持下去吗？在我这儿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八旬老汉杀妻案，各位听好啊，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把自己86岁的老伴儿给杀了。有的人肯定会说了，说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人也太残忍了。我告诉大家伙，还真的不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因为爱。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10年前王明华的妻子周玉娟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瘫痪、大小便失禁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在这个周玉娟清醒的时候啊，就明确地表示过，她说什么，她说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王明华呢也一直很尊重她的想法啊，就这么的一直在家耐心地照顾着老伴周玉娟啊。但是呢，这王明华这个年纪啊也越来越大啊，自己的身体也不断地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有三高啊，他有冠心病，有类风湿。就在案发前几天，这个王明华自己被疾病折磨得不行了，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他终于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啊杀了自己的老伴儿，随后就报警自首了。当警察询问王明华杀妻的原因之后，他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我的妻子啊，他早就认不出我是谁了，而且常年瘫痪无法行走，大小便失禁，我80多岁了，我实在应付不了了。就在案发几天以前，当他试着把妻子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因为呢太用力了，用力过猛，引发了疝气合并血压增高。哎呀，就这个事儿就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呢，他妻子也被摔在地上。这个时候王明华才意识到啊，意识到什么，妻子的生活已经毫无质量可言了，而自己也太老了，80多岁了，自己照顾自己都很难了，也没有办法减轻妻子的痛苦。甚至在照顾妻子的10年间啊，王明华的身体心理也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再继续下去，对他也好，对老伴儿也好，只有无尽的折磨呀。于是出于自己的解脱，也出于对妻子的爱和怜悯，让他不再遭罪，王明华决定亲手结束妻子的生命，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给大家伙讲这个故事，首先我声明一点，并不是我同意这种做法，而是我想到了一些咱们患者的现状。在我回国之后，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家里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而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痛苦的例子。还得打比方说，说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呢儿子都30-40岁了，也没有房，也没有娶媳妇儿，还有什么呢，儿媳妇为了照顾老人辞去了工作，
靠着老公一

0: 一人的积蓄辛苦地维持一个家庭的例子啊。哎呀，咱们国家是讲人情的，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毕竟啊，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啊。那是什么使命啊？有病在身的，咱们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起责，做儿女的也要为父母找到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那么怎么对健康负责呀？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呢？首先就要把病根疾病的问题解决了，有啥别有病不是吗？所以说现在咱们进行707复合酶推广工程，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患有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究竟应该怎么治啊？首先咱们就要从707复合酶来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最最彻底的，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复合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地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来恢复功能。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肾病、眼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康复。那么除了707复合酶之外呢，还不够，还要提高咱们的细胞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加快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就会快速的康复了，但是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自身有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我告诉您，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就变成了电动车，原来1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呢，1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呢，以他的体质用上了707复合酶，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1半以上。所以说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啊，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能不花1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啊。很多朋友就在家里算了算这个量啊，那么1盎司等于28克，60盎司实在来讲是太少了，不到1700克。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感觉挺惭愧的，对大家伙，我呀多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和血因子。我真诚的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关键提取和血因子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提取，不断地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了。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用上 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等一等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久病的患者，那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风险呢？是不是？是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等等再看看，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那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去选了。好，咱们呢节目开始讲了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的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1: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您好，是吴院长吗？
0: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9: 吴院长，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真的是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就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送给我们呢。
0: 没错的，分文不取，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的发放给大家。我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发放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9: 哎呀，那您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啊？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了，这和血制剂没多少，就怕得不着啊。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和血制剂数量太少了，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发放的情况、库存的数量，只有跟场外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就说句不好听的，不一定啊等到何年何月了。 啊，
9: 是这么回事。

0: 好好，那五月讲，那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嗯，
1: 对，好，这样这位朋友打来电话，您是什么情况？做个简单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0: 哎呀，行，那我跟您说说我和老伴儿的这个情况，您给来看看哈。
1: 嗯，
0: 就是这个七零七这个复合酶哈，我用了12天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是咋的，有这个浅表性的胃炎，这个胃呀，你要是吃点凉的也疼。 吃点饭呢，它还正，这个胃啊，就是一点都不能受凉啊、辣呀、啊，或者是那个刺激点都不行。
1: 嗯嗯嗯，但是我用上当天呢，就感觉这个胃啊，就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胀了，嗯，反酸情况有见好转。嗯，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所谓就是分子量小，那么小到多少呢？是80个道尔顿，小有什么好处？
0: 咱们记住了，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说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几个小时就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非常好的改善。嗯，对，你还有什么疾病？哎呀，神经性头疼。
1: 嗯，
0: 哎，你家里不能来客人，哎，也不能人多。
1: 嗯，
0: 哎呀，你就人要一多或者来人多了，你就听到乱哄哄的，你就受不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是用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 家里说话稍微多一点，闹过一点，哎，能接受了。
1: 嗯，
0: 不像过去的时候，一上来就人的脑袋给你疼的就受不了。哎，这个也见好转了，
1: 嗯，
0: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什么疾病没有？嗯，哎呀，就是这个我不有这个心绞痛嘛，
1: 哦，你有心绞痛？
0: 对，之前是一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一个礼拜吧，犯一会儿，哎，疼的就裂开，就胸口的地方就发疼，
1: 嗯，
0: 拽的后背还疼。
1: 气脉就很不够用似的。嗯，我原先的时候要是一犯病，马上就得吃上这个速效救心丸。嗯，
0: 以前就严重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出门，就怕吧在外头犯病啥的，吃点啥药拿不来不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会引发心梗，就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它都是缓解症状的药，不治病，频繁发作必然会引发心梗啊。
0: 哎，可不是，我这15年的时候不就犯了一次心梗吗？
1: 你看看，
0: 那时候不，哦，哎，下了2个支架，
1: 哎呦，
0: 哎呀，当时以为能好呢，结果没2年又犯病了，这不就气脉就是又不够用了，哎，又是说的拽的前胸后背疼，
1: 嗯，
0: 真的，那时候就成天提心吊胆的，觉得我这寻思本身这身体你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1: 咱们实话实说，下支架解决不了冠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
0: 它不治心绞痛，不治心梗啊！那您刚才讲了，用了咱们七零七复合酶12天了，你心脏这方难受的那个劲儿了。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对，一直到现在没再犯过。好，不错。 哎呀，要不我说这个七零七这个复合酶用上以后啊，我这人呐，整个人就变化了，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我这不老伴儿吧，还没用。
1: 哦，他为什么不用呢？
0: 他做不来那个班儿啊，接受不了心房法啊，什么治心包啊、补酶呀，他说他也没听见谁用过呀。
1: 哦，你看，
0: 哎呀，到底就让他用吧，他就说的，哎，到底能不能行啊？
1: 嗯，
0: 我吧，说句实话，我比他思想转得快，我就说给他听，我说。
1: 吴院长的讲课你白听了，嗯，真的，我就说吴院长说的话多有道理呀。你说过去用那些药不好使，都治到死胡同了，那你说的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这辈子，那你还想不想好了？没错呀，传统方法咱们用了很多年了，治好了我们的病没有？咱实话实说，治好了，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关键是没治好，那么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干什么？第一个就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大家的观念。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相信时代的进步啊！再沿用老方法，走老路，命都丢了。我说句实话呀，啊，
0: 嗯，
1: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社会在发展呢，嗯，你就不用说别的，咱就不说啊。前2天吴院长我换了个手机，我用上 5G 的手机了，知道吗？哎呀，我用上之后，我比那个4G快多了，知道吗？快，
0: 哦。
1: 后来我了解了，我跟这个电信部门我了解了，我说这个快能快多少？他告诉我 5G 手机比 4G 快10倍。我从用上之后，我这手机就没转过圈儿。我下载一个60分钟的音频，2秒钟就完事儿了。过去的至少得2分钟啊！我实话实说呀，这不就是科学带来的这个进步吗？得转变观念，得跟他讲，不讲不行，是不是？你说，嗯？
0: 哎呀，可不是。

0: 这老伴现在血脂高，枪梗有枪梗，完了脑袋就有点晕，这手没劲儿啊，就拧瓶颈油他都拧不开呀。
1: 你这到啥时候了都？枪梗再发展，下一步就是什么脑血栓、脑梗，那搞不好人就怎么的瘫痪了，半身不遂了。哎呀，赶紧让他用七零七复合酶来治啊！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嗯。
0: 是是，哎呀，你说这赶上七零七复合酶推广，一颗一块钱，你说这个真不好使，这俩钱咱就当打水漂了也不心疼啊。但是他现在哈，看我这不是二天变化这么大吗？一听一块钱推广，马上结束了，这不着急吗？也超头上着我，赶紧帮他申请上的。
1: 耳听事虚，眼见为实，自己老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绞痛都不发生了，他这思想也转变过来了。
0: 啊，那可不呗。
1: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一克一块钱，我什么都不说，我今天就说大实话。现在买块豆腐得多少钱？都得三四块钱吧。现在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把钱花在刀刃上，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再说一句实在话，一克一块钱，这一块钱你还不给自己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啊？你还等啥呀？
0: 等着疾病发展恶化了，等到时候给家人带来痛苦啊！就冲这一块钱，我说实话，必须得用，不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就是对家人不负责。我这今天非常激动，啊！哎呀，我要不我说吴院长，我就合计老伴儿这病啊，怕他以后严重，我现在就让他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上这个和血制剂。
1: 不是越早用就好的更快，就少点风险吗？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没错啊。一方面，七零七复合酶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我今天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了，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也增强了。 那么这样呢，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咱们这么说吧，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那治疗的效果也会大大的提高啊！如果把七零七复合酶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就是给你这艘大船加了一个什么船帆啊？那么让这艘大船走的是更快更稳，走向健康的彼岸，明白了吗？
0: 哎呀，明白了，吴院长，你这一说呀，我赶快去申请去。现在就是拼速度的时候了，是吧？
1: 你这人说话，我给你点赞，拼速度。我跟你说，
0: 实话。
1: 对对对，到时候机会没有了，错失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就不多讲了。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2: 哎，好好好，那我赶快的，谢谢你啊，吴院长，谢谢。
1: 好，我们再见。
2: 哎，好，再见。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七零七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400-613-1966。
3: 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我找的是吴院长。
1: 啊，我就是吴院长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3: 哎，你好，我也是刚听着吴院长的节目。我觉得吴院长。
1: 研究的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挺高级的，跟我自己现在吃的这个药它不是一回事儿，我呢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啊，我想试一下，我老伴儿跟孩子们呢也都支持我，要不然我现在我是活也活不好，我死那还死不了。
3: 家里边人吧都看着我也上火，我就想跟吴院长亲自给您通个电话呢，让您呢给我看看啊。
1: 好好好，
3: 吴院长要是说我这病能治，哎，我就把准备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用上，
1: 好好，
3: 是吧？
1: 我先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65岁了。
3: 啊，
1: 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
3: 嗯
1: 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七零七复合酶呀、啊。

0: 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
1: 嗯，
0: 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治疗型的国药准字，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
1: 是，
0: 那你这样的啊，老哥哥，你说说你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1: 哦，我以前呢，就是血压高。
0: 哦，
1: 血压高呢，吃降压药呢，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啊。
0: 哦，不稳定。嗯，
1: 哎，2016年的9月份那会儿，
0: 嗯，
1: 早晨吧，我要送小孙女上学去。
0: 哦哦，
1: 也是着了点急，走的累了。
0: 嗯，
1: 哎，回家呢，换完了鞋，刚坐在沙发跟前，哎，就晕过去了。
0: 嗯，
1: 家里边人吧，赶紧的给我送到我们河北省的那个中心医院。
0: 你是河北的朋友啊？
1: 对了，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哦，
1: 嗯
0: 嗯，
1: 检查说是脑出血。
0: 哦，
1: 做的引流手术。
0: 嗯嗯嗯嗯嗯，
1: 出院之后呢，左边身体就瘫痪了。
0: 哦，
1: 自己走不了路了。
0: 那肯定的，这是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嗯嗯，
1: 左腿吧没知觉，右手掐他拧他真没感觉都。
0: 嗯嗯嗯嗯嗯，
1: 左胳膊呢抬起来也费劲儿。
0: 嗯嗯，
1: 啊，都是吃饭什么的都靠着右手一只手了。
0: 嗯嗯嗯，
1: 哎，拿个什么东西都别扭。
0: 哦，
1: 还有呢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哦，便秘啊。
1: 嗯
0: 嗯嗯
1: 嗯，4-5天解一次大便。
0: 嗯，
1: 身体也虚弱。晚上睡觉吧总是盗汗。
0: 哦哦哦，
1: 哎呦，这身体这几年吧一直都不好。
0: 嗯，
1: 哎，今天找着您了，就想让您给我看看。
0: 好。嗯嗯，哎呀，这位老哥哥把情况做介绍了啊，我都听懂了。
1: 嗯，
0: 啊，现在呀我跟你说，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非常多，这类疾病的病死率非常高，啊，很多人说得了脑中风之后，那这就是留下后遗症嘛。实质还有一句话，
1: 嗯，
0: 发病之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
1: 嗯，
0: 有一半活下来的留下后遗症。
1: 我这算是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但是后遗症也是很严重啊，
1: 哎，
0: 对不对呀？
1: 对
0: 呀，
1: 这不拖累家里人，拖累老伴儿。
0: 我理解的，理解的。
1: 嗯，这孩子们又都挺累的。是吧，挺难的。
0: 嗯，是是是。
1: 哎，我都不忍心。我这几天呢，
0: 哎，
1: 也听广播。
0: 嗯，
1: 听着都挺不错的。
0: 嗯，
1: 说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
0: 嗯，
1: 那个偏瘫的也能站起来了。
0: 嗯，
1: 哎呀，我挺羡慕他们啊。我觉得我这个还能有点希望吧。
0: 嗯，
1: 哦，这几年也没短了治，你说家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0: 嗯，哦，钱也没少花。
1: 嗯嗯，就是啊。
0: 嗯嗯，
1: 哎，就是想着吧，治治吧。嗯，你说原来，说实话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太好，但是，这钱花的也够我家里受的了。
0: 我知道。好了，这位老哥哥，你的心思我都懂了啊。
1: 嗯，
0: 老哥哥，你的心思我懂了。咱们呢想花钱少，还想把病治好啊。你今天和我通电话，你就把心放肚子里。
1: 嗯，
0: 啊，我吴院长为你这个病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真的，我说话一个吐没一个钉啊，咱不是说随便乱讲话的。为什么通过我这个707复合酶治好你这样中风偏瘫患者的病例实在太多了。
1: 嗯，
0: 怎么能帮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脑蛋白酶，专门修复脑神经。您这个病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了，无法对我们人体的言行从头到脚所有组织器官产生支配作用了。
1: 嗯，
0: 哎，记住了，707复合酶含有这个脑蛋白酶就能够修复脑神经。我跟你这么讲啊，你听我跟你说，80天咱们就能够使这个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告诉你，80天我让你这个病好的利利索索的，能走能撂能跑能跳，生活完全自理，甩掉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
1: 太好了，吴院长。我听完您这话说的，我这心里都就像开了一扇窗啊，亮堂了。

0: 有了信心了。哎，您要把我胳膊治好了，您就是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嗯，那么咱们刚才给你讲了怎么把你的病治好，第二个我还得帮助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现在有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你申请上。但是我要提示您，结束之后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结束之后就是一克400块钱，一克56美金了，恢复原价了。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啊，是不是？说心里话，我研究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是一克56美元，这个价格呢，让很多的患者啊用不上用不起。好东西用不上用不起，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经过努力，咱就不说了啊。哎，托关系啊，当然这个也有很多这个权威部门呐、啊，包括组织啊，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最关键是我们政策非常好，给了极大的倾斜，才有换来了今天这个一克一块钱。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这样的朋友，咱们平民百姓慢性病的患者能够用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这里面不光是一克一块钱呢，还有我这啊一片的良苦用心。
0: 是啊，我也听着这个推广的事儿了，就合计着跟您通完电话了，我就赶紧报名，把这药一次性我都准备下来，我怎么弄？
1: 还有件重要的事呢，这位朋友，打完电话申请上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争取把国药和血制剂也申请上。啊，对于你这种重症的病人，已经都半身不遂的患者，那这国药和血制剂啊就能帮你大忙了啊。因为我在研发707复合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造反这种矿物质药，造反啊，记住这个名字非常特殊，它是矿物质药，它跟谁都不融合，具有单一性和独特性，在治疗疾病方面它功效非常突出，但是那个时候的生物技术啊不如现在。啊，所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直到现在呀，我才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能干什么？您也记住，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于您来讲，就说您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不光是见效快，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用707复合酶甩掉中风后遗症，你得需要3个周期。
0: 嗯，
1: 但是你配合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可以了，就达到3个周期的效果。你想一下，是不是省了一个周期的钱？
0: 嗯，对，
1: 节省了一部分医药费呀，啊，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呀，啊，
0: 嗯，
1: 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0: 对对对，那我就赶紧报上名。
1: 你这个赶紧治吧，我看你这个语言还有障碍，是不是？
0: 到
1: 了。好了，这位朋友，我就不多说了，您抓紧时间申请，好不好？
0: 好，那吴院长，我就申请去，谢谢你啊。
1: 啊，这好好好啊，抓紧申请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嗯，再见。
2: 嗯，感谢您的参与。说到和血因子，它提取自哪里啊？造反，目前全世界只有吴院长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和血因子。可是因为工艺复杂，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极少。如今免费发放，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是吴院长吗？
1: 我是吴院长，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
1: 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说说吧。
3: 哎、我就问你啊，就是你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啊？有没有这回事？
1: 嗯，好，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尖锐啊，可能很多朋友啊、
3: 嗯、
1: 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分钱不花就能够领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3: 嗯，
1: 咱们这是免费领取啊，我在电台发声，我说到做到，分文不取。嗯，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的国药，就是我介绍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但是唯一有缺陷，我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啊，太少了，就60盎司啊！我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把这个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和血因子，我都拿出来了，我是倾尽全力了。 啊，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朋友使用和血制剂的这个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公开、公平、公正。啊，我这问题就给你讲到这儿。
3: 哦、那先谢谢吴院长了，只要是真的就行啊。关键我们打那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一直嘟嘟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打不通啊。
1: 你个人想一下，分文不要，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这好机会谁能错过呀？啊，
3: 是
1: 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就能够节省医药费，谁能错过呀？人之常情的事儿，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教给你个方法，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时候成功率非常高啊。第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反复往里抢，重播。可以了吧？
3: 是呗，
1: 很简单啊，
3: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1: 啊，
3: 这不我也听说这个和血因子能提高这个细胞灵敏度吗？说这样得病的人说恢复更好更快呀。
1: 对，可以这么理解，没错的啊。
3: 哦，
1: 就是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啊。这么说大家都能懂，就是用上之后效果更好啊，而且呢这个缩短治疗时间啊。
3: 嗯，
1: 那么比方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应该使用三个周期的，哎，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两个周期就好了啊。为什么？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啊，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啊。我跟各位讲，不仅仅呢是配合使用707复合酶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吃感冒药啊，你配合使用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它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吗？哎，它能增加疗效啊，因为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啊。啊，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是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营养吸收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个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啊。当然我是讲这个道理啊，我打这个比方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呢，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吴院长，我这么多年呢，我除了这个一门心思的研发这个707复合酶，而且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这个和血因子，因为和血因子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细胞更具有活力啊。我跟各位讲，说句实话，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啊，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应该说啊。就算一个健康人，你用上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跟你说，你也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年轻，哎，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就免疫力它也会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啊，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讲一讲。嗯，
3: 好好好，吴院长。
1: 嗯，
3: 我是吧，骨头坏死，双侧的。
1: 哦。
3: 哎，当时检查出这不是在那医大院检查的吗？说是那个我家沈阳的。
1: 哦哦，
3: 不是左侧，说左边三级，右边二级。
1: 哦哦，
3: 当时咱也不明白，左边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1: 换了髋关节，那费用很高啊。
3: 对对对，
1: 你换的是进口是国产的？告诉我。
3: 哎呀，凑点钱换的是进口的，那是。
1: 进口的得14-15万块钱吧？嗯，
3: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3: 我2018年下半年左右吧，这膝盖就疼痛啊。
1: 嗯。
3: 哎，就经过按摩、针灸、中药治疗不见好。
1: 嗯。
3: 哎，我那时候这是2019年3月份确诊骨头坏死，
1: 嗯嗯，
3: 而且越来越严重啊，走路困难，
1: 嗯，
3: 哎，就晚上翻个身啥都疼啊，
1: 嗯，
3: 哎，上个厕所呀，东西起来可霸劲了，
1: 嗯，
3: 哎，这不做置换手术多少有点好转，
1: 嗯，
3: 但后来呀，走一会儿站一会儿，胯骨还是疼，
1: 嗯，
3: 哎，左边腿走路啊，瘸得厉害，
1: 我
3: 都对。
1: 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给您说一下，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啊，为什么我这股骨头坏死还会犯呢？啊，还会病情加重呢？就是我跟你说，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八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你知道不知道？
3: 我不太明白呀。
1: 你不懂吧？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的。股头这个置换手术8年，第八年必须得重新再换一个，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这八年这物价涨到什么样呢？啊，
3: 是呗，
1: 这很多人就不理解，那为什么呢？就像咱们开车呀，时间久了你得换轮胎一样，它有磨损，这是八年必须得换的。但是话说回来了，不解决病因呢，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嗯，
3: 对，当时吧，说实在，这医院呢就告诉我，这骨头坏死，说你保持这样就不错了，不耽误就不错了。
1: 嗯，
3: 其他办法没有了。 包括这些年也没少吃药，不见效啊。
1: 嗯，
3: 这回我用你讲这个七零七复合门，用这一个月，首先我这疼痛减轻了，差异了，走到轻快点了，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起码说晚上翻个身上个厕所不能疼的。
1: 嗯，看看，好好好，
3: 哎，所以说是我对治疗挺有信心的。哎，
1: 好好好好，这个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3: 啊，
1: 股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股骨头坏死，说骨头坏死了，对吧？啊，
3: 对，
1: 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
3: 骨细胞，
1: 那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是骨细胞的病变呢？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你换了这个髋关节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啊。

0: 对呗，
1: 选择
0: 是
1: 治病选药太重要了，真的
0: 太重要了。这些年没少走弯路，吴院长，我就想吧，多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不是挺好吗？那你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吴院长？
1: 在我这报不了名，707复合酶这个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去报名。而且我特别提示你这位朋友，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之后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各位听好，就得一克花56美元了，折合人民币就得400块钱一克了。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啊，我跟大家讲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特别是国药和血制剂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啊，免费送给大家。哎，用上之后呢如虎添翼啊，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就不多讲了，抓紧报名啊。
0: 行吴院长，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帮我打电话。
1: 好，
0: 这不晚了，可真的得不着了，是不是？
1: 那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2: 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1: 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北京这儿的。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告诉我。
3: 我这是老朋友了。
1: 那说明你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是不是？
3: 用上了。
1: 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
3: 嘿呦，要说效果呀，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这叫特别好，特别满意。
1: 好好好，非常不错。
3: 要说吴院长啊，说你真的不简单啊，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呀，现在又免费把这国药活血制剂呢送给我们，你就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呢就用上你这么多年的成果了，你真是一颗红心呐，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患者着想啊，这啊。
1: 好好好，哎呀，你在夸吴院长我啊，我很高兴啊，你夸我我真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啊，我的工作我的努力他没白费，得到大家认可了，我高兴。你夸这个，刚才你还夸了这个707复合酶，夸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也高兴。这个听我讲为啥高兴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也好，还有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就像吴院长我的孩子一样，你夸他俩就跟夸我吴院长的孩子一样，夸谁的孩子谁不高兴啊，是不是？我说都是心里话，真的啊。您呢说我有一颗红心，没错，我确实有一颗红心，有一颗为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不断努力的一颗红心，不断奉献的一颗红心啊。我准备着让你们呢早日的康复，但是我有两手准备，这颗红心我有两种准备，一方面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带给大家，707复合酶它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从致细胞的角度入手，帮助大家康复疾病。第二个准备就是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带给大家，通过和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能够啊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让患者疾病康复得更好更快，如虎添翼啊，锦上添花，起到这样的效果，没错的。那么你说到，哎，咱俩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申请没申请啊？啊，
3: 我已经申请了名额了，就等着给我送过来呢。
1: 你很聪明，你下手很快，而且你很幸运呢，我跟你说呀。
3: 是。
1: 哎呦，不错不错，你能够抢上啊。哎呀，但是呢咱实话实说，有一点我也挺惭愧的啊，我手头啊只有一少部分和血因子能够制成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60盎司这个和血因子啊，60盎司啊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量啊。但是呢我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啊，你呢这个应该说实话啊，这个下手很早，我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你治什么病呢？跟我说一说。
3: 我就想跟你说说呢，要不说呢，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哈。
1: 嗯嗯。

0: 那是怪你，那是叫我这老患者了、
1: 哦、
0: 这个麒麟体复合酶呢我用了快55天了啊、
1: 嗯、
0: 效果呢确实是不错呀。
1: 嗯，
0: 你说我得糖尿病得了14年的时间了，
1: 那有并发症吧？啊，不少应该是。
0: 有、
1: 哦、
0: 不少呢。你说去年查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
1: 哎呦、哦、
0: 眼前哎呦模糊的厉害、
1: 嗯嗯
0: 左眼就更严重了，这白膜、
1: 嗯、
0: 白膜啊，哎呦，厚的不行啊，这就啊，
1: 嗯嗯嗯嗯，
0: 干晚上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这就啊，
1: 哦，你看看，
0: 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是看个这么3-4米远吧，也看不清楚。
1: 3-4米远的话，最多最多也就0.1的视力啊。
0: 你看，
1: 哦哦、
0: 就是说呢，关键是啥呢？眼睛不行，哎呦，这胰岛素打着。
1: 打什么胰岛素啊？
0: 打的甘舒林呢、啊、
1: 甘舒林都打多少单位、
0: 嗯、
1: 跟我说一下。嗯，
0: 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
1: 血糖控制怎么样？嗯，
0: 打这胰岛素血糖控制的还行。
1: 嗯，
0: 空腹10个左右。
1: 嗯， 嗯，
0: 就是一直不平稳，因为有的时候吧这都得让家里人帮忙，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啊，这就啊，
1: 我知道自己眼神不济呀、啊、那胰岛素还有刻度啊。是啊，你这个看不清楚。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什么并发症没有？嗯，
0: 眼睛干涩涩的，
1: 哦，
0: 还有那个小蚊子小翅膀啥的呀、啊、飘来飘去的，
1: 是
0: 说是什么混浊了，说是
1: 玻璃体的混浊、也是并发症、啊，糖尿病并发眼病。嗯，
0: 对，平时两条腿啊酸胀酸胀的厉害。
1: 嗯 嗯， 嗯，
0: 就拖不动啊，这脚。
1: 嗯，
0: 有的时候麻的呀，就跟触电似的呀。
1: 哦，
0: 脚趾头尖就是麻的，酥噜酥噜的这脚、
1: 嗯。嗯，
0: 上火，人火大，牙有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呢。
1: 嗯，
0: 嘴也爱流着那个溃疡，这儿吐这儿的疼，那儿不得那儿疼的，一天天稀里哈拉的这脚啊。
1: 使用麒麟七复合酶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做个如实的介绍。你眼睛现在跟我说能看多远？告诉我。
0: 哟。这原来看个3-4米远，这个这我看个30-40米远没问题了，这就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你不是、
0: 嗯、
1: 我打断你啊，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把这话。
0: 嗯。
1: 过去3-4米远是多说0.1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
0: 嗯、
1: 至少至少应该是在0.8以上啊。啊。
0: 你那是啊，你说我看我们对面不啊？我跟老头子说呢。哎，我说从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呢？这就啊，
1: 哦哦，
0: 可有老头子说开了2年多了。他说，
1: 哦、
0: 你看就隔这个马路我都看不着啊。你说这就、啊、
1: 你过去那视力能看见饭店吗？你看不见
0: 视力。
1: 你现在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
0: 哎、
1: 尽收眼底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
1: 啊。不是，55天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其他方面你跟我讲讲，嗯。
0: 现在这个腿，你刚才说了不是腿这会儿不胀得慌了啊，
1: 嗯，
0: 就那个过电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这个有个这么割出来一段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啊，
1: 嗯，
0: 手指头上手上那手套好像摘了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1: 嗯，
0: 这就不麻了，
1: 好好，
0: 这个嘴里边的你那个割这个嘴烂一块子块子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回啊，
1: 嗯嗯，
0: 你看这不到现在呢，胰岛素也停完了，现在
1: 嗯， 嗯，
0: 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34这样，餐后啊都是7.8、7.5，就是7点多，可平稳了。
1: 好，好，好，
0: 嗯，
1: 不错，不错。
0: 要不说呢？我说你看到了呗？这以前吧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不行。
1: 嗯。
0: 哎，这回呀把酶补上来了，哎，真是把命也补上来，这回这样。
1: 说的太好了，说的太正确了，补酶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啊。
0: 哎，是
1: 哎呀，这个理念呢、
0: 啊，
1: 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啊，一定要记住，
0: 嗯、
1: 啊，只有补酶才能补命、
0: 嗯，
1: 只有补酶才能够让我们重拾健康啊！
0: 哎，要不然治病啊，还得讲科学呀，用新药啊，这点啊，
1: 对对对，
0: 不能瞎治了，这啊。
1: 说太对了，
0: 是，
1: 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呀、啊
0: 嗯，
1: 治病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唯如此，
0: 哎、
1: 只有这么做，我们的病才能治好。你说现在还用老方法，还打胰岛素，还吃降糖药，我说句实话都 out 了。我有些时候啊，这个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话呀跟大家讲不清楚。别的都不说，我就给大家讲一件事，咱们就说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胰岛素是1922年开始应用的，1921年发明的。 现在都发明100年了，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你说落后不落后啊？
0: 那肯定是落后了。
1: 你现在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707复合酶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它能够啊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你看你用了之后是不是好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了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什么甘舒林的、诺和林的都跟他们说再见了，以后是不是、
0: 嗯、
1: 我说都实话
0: 是
1: 啊，很好。嗯
0: 嗯，那吴院长，我接下来这个国药活血制剂这个咋用啊？这得送过来以后、
1: 这个你听我跟你讲啊，配合咱们707复合酶同时使用、
0: 嗯、
1: 啊，配合使用、那么我讲到这儿呢，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会给你们做非常好的这个介绍怎么使用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刚刚听到说这国药活血制剂是干什么的我还不知道，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能够提高慢性疾病患者细胞的灵敏度，让啊咱们这个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那么慢性疾病康复的更加彻底啊。我总结就是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
0: 嗯，
1: 那个用上不一样、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就我跟你说啊，如果说用上之后，打个比方，就好比给这个自行车装了一个电瓶一样，它不是自行车了，现在是电动车了。原来你使劲骑一个小时才10公里、现在一个小时跑30-40公里了，就这个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行，
1: 道理简单。哎呀，好
0: 好
1: 好。配合使用啊！
0: 送过来。
1: 80天呢，咱们就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啊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0: 好嘞，我就盼着这一天了。那谢谢吴院长您了啊！
1: 好，
0: 谢
1: 谢，感
0: 谢
1: 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好，再会。
0: 好的，好，再会。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活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记。

0: 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老员外一听是岳飞后代，又惊又喜呀！你对我有这么大恩情，我该报。你要想进城，我去找我的侄子去，我叫他把你放进去，你看这是不是个道呢？好啊，太好了！这咱们什么时候去呀？天亮之后，我准备点东西，到里边瞧瞧。我得想一想怎么说好。哎呀，老人家，那我谢谢你了。别说了，来准备酒菜。就在这阵儿，孟邦杰也到了。你说人家多有福气啊，事情啊都闹过了，他来赶上吃饭。吃完饭，天交四鼓，睡了一阵儿，天光放亮。聂员外挺有心计呀，告那手下人准备十坛酒，整羊一只，整牛一只，又准备了几件衣服，收拾好了，告诉庄丁，今天呢，你们跟我到邓州看我侄子去，我想他了。到那这么说，不许说错了。看着没有，岳少爷、岳将军为我们冒风险救了大伙，你们都有良心。我把他扮作书童，就说我新买的书童，带到城里去，不许说漏了，听见没有？放心吧，聂员外，我们心里有数，我们有良心，不会错的。我们是大宋朝子民，我明白这里有事儿。别说了，走。就这么，孟邦杰留到这儿，岳云跟着聂员外直奔邓州城。聂员外骑马，岳云在后边走，后边挑着挑着担子，忽闪忽闪忽闪，很快来到东城。距离东城下还有很远呢。城上高喊：“啊，站住！哪来的？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江员外赶紧带着司将，冲后边一摆手：“停停停，别动了！”手打凉棚往城上观瞧。哦，弟兄们，辛苦辛苦！我是凤凰坡的，我姓聂，我有个侄子叫聂有德，在城里当差。好久没回家，我怪想他的，给他带点东西，给你们也带点酒肉，给打的牙祭，能不能把他找来我见一面呢？啊，是聂员外呀、啊、好啊，等会儿啊。有人走了，时辰不大，在城垛口出现一人。叔叔，你怎么来了？岳云一看，哟，垛口呢探出半身来，这个人有30多岁，中等个，长得敦敦实实的，是车轴汉子，黑悠悠面皮，短眉毛，圆眼睛，塌鼻梁，大嘴叉，青须须胡茬，一看是个壮汉。老员外，这是你侄子，他就是聂有德。
3: 有德呀，
2: 哎，孩子，你说你怎么老不回来呀？叔叔多说几句你就记仇啊？我身旁也没儿子，你说你应该是一子两不绝，你怎么就不回家呀？我来看看你，你看带的酒，带的肉，你把它搬进去啊。聂有德受感动了，叔叔，哎呀，前面打仗，你说你来这儿干嘛？多危险呢！这，这么办吧，你自己进来行，别人可不能进来啊，我怕上边怪罪下来。也好也好，这聂有德就负责守东城，这叫县官不如县管。告诉叔叔你等着，我到下边叫军兵开城。他下了城就没回来，这爷俩在外边等啊等啊，左等也城门不开，右等城门不开。聂员外着急了，哎呀，怎么还不开城呢？小将军，能不能出意外？岳云也害怕，哎， 别着急，怎么回事啊？原来守门的四个门军，其中有一个女真人不让，这个人呢叫乌里安。你有的说开门，聂将军不能开城，大都督有令，谁要撕开城门犯死罪。我说乌里安呐，你也太死性了，大都督为什么不让私自开城？是怕奸细诈城。外边来的不是奸细，是我亲叔叔，他给我送好东西来了。你说咱们这些日子被困在城里，要啥没啥，日子过得太苦了，菜里头连个油猪都没有。我叔叔带了不少的酒还有肉，咱们呢开开斋好不好？司不举官不究，你行个方便呗。不行，出了事儿谁管？出事儿我担着，也不能找你呀，那也不行。哎，我说你跟谁梗梗脖子？是我管你，是你管我？他这个甭管谁管谁，我就是不给开。小子，你真不开？好好好，不开算了，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哎，什么叫骑驴看唱本？旁边那三个汉人兵说话了。哎，乌里安，没事儿，你说咱在这就傻站着，吃的也不好，穿的不好，那个聂员外有钱，这个大脑袋咱不抓谁抓？放了进来，有酒喝，有的是酒喝。那好吧，叫他进来。开棺落锁，聂有德也害怕，怕他叔叔进城同时有人夺下城门，先派20名弓箭手冲过吊桥守在两侧以防万一，又派20名当兵的把那酒肉抬进来，装丁没让进来，让他们在树林等候。随后他亲自把他叔叔接到城里，往里一走，一回头，发现岳云了。哎，叔叔，这孩子是哪儿的？哦，我忘跟你说了，这是我给你买的小书童，我一想你在城里也没人伺候，在家的时候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你说在这儿你一个人多不容易啊，花10两银子买个孩子就伺候你的，他叫来福，可聪明了。叔叔，不让往城里带人，快叫回去吧。不行，孩子怕什么呢？他不是个小孩吗？我不为你好吗？他吃的花的包我身上，你看怎么样，就给你作伴，我好放心。算了，你别啰嗦了，打不得回去。岳云一想，别回去啊，回去不白来了吗？他赶紧过来了。少爷，我叫来福，从今天起我就伺候您了，您上哪儿我跟到哪儿，您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您看好不好？您不喜欢我，你要不喜欢我，那你就打，你就骂，我不生气。耶，几句话把聂有德哄得眉开眼笑，上下看过岳云。一看岳云岁数不大，这两只眼睛像两颗黑宝石一样锃亮锃亮，一看就是机灵鬼透两分小金豆子不吃亏。聂有德这么大岁数没成亲没孩子，一下子喜欢上。好好好，冲你这么会说话，跟我走吧。不过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跟我叔叔2-3年了，你可不许说刚来，听着没有？我懂。这三个人过了海河吊桥，进了城门洞，吊桥扯起，城门关闭，嘎噔一声上栓落锁，约那心呐呼悠了一下。我的妈呀，城门关了，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这弄不好，哎，我就出不去了。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自己愿意来了，进来了，行了，我把你的城搅个天翻地覆。走，腾腾腾，走了没几步，被那乌里安拦住了。站住！哎，聂将军，他们都是谁？哦，乌里安呐，这是我叔叔，你没听说吗？附近有一个凤凰坡，我家大都督在凤凰坡住过一宿，和我叔叔是朋友。听说过。这个娃娃是谁？这个孩子是我的小书童，叫来福，他不能进去。嗨，一个孩子进来怕什么呢？他到这儿来伺候我们大伙儿的， 伺候我们。
3: 是啊，给你打酒喝，来来，这有酒，给你来一坛子，快快快快快快。
2: 嗯，这个还不错，进去吧。
3: 你别看他放岳云进去了，乌里安心里琢磨，
2: 汉人都不可靠，我一会儿看看他们出来几个，要是少了我就告诉大都督。
3: 聂有德没想到乌里安有这个心眼儿，他领着岳云往里走，进了城门洞，在城里靠城墙根上有一排平房，这是兵营，他单独有个屋，把他叔叔和岳云让进来了。
2: 聂远文说，有德啊，在这说话方便吗？
3: 方便，没别人，有什么就说吧。
2: 哎，把门关好了，
3: 让他叔叔坐下，岳云一旁站着。岳云给倒了碗水，
2: 叔叔你还有别的事儿啊？
4: 哎，没事，我也不找这麻烦，我到这儿来干嘛？一个个横眉立目的，我看着别扭。
2: 孩子，咱爷俩差点儿见不着面儿。
3: 火石岗的两个贼葛明葛亮要抢你妹妹玉环呢。
2: 啊，他好大的胆子，
3: 你没说我在金营里头当差吗？
2: 嗨，
3: 有什么用，你金国管不了火石岗，他要把你放在眼里啊，他就不敢去了。
2: 我妹妹怎么样？
3: 该着啊，老天有眼，咱家有福啊。大宋营岳元帅的儿子岳云路过我们凤凰坡，抓住葛明葛亮，把他暴打一顿，教训一番，把你妹妹救了，也救了我们凤凰坡，不然我们那庄子非让葛明葛亮给洗了不可呀。
2: 哦，岳飞都儿子了还有两下子，
3: 了不得，那可是好样的。
2: 小点声，在这不许提宋营的事儿，要是叫外人听见，不但你活不了，我都活不了。
3: 他不提不行啊，这是人家救的咱呢。
2: 哎呀，你别说了，我知道就行了。
3: 嗯，孩子，我来呀，我想把你领回去，咱别在这儿干了。
2: 我听到岳云说了，
3: 马上大宋营要打邓州，邓州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城池失守，你不是被祸遭擒，就得死在乱军之中。要知道老聂家可是千顷地就你这么一根苗，我没儿子，虽然我哥哥嫂子下世临终前叫我照料你，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不就把我坑了吗？
2: 孩子，跟我回家吧，家里头田产地土够你吃的，别干了，走吧走吧。叔叔你别说了，没用，黑风大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恨，要知道汉人在军中不受重用，唯独我破格提拔，我有了今天不容易，我怎么能够跟你走呢？你回家吧。
3: 孩子，那城要被打开，你有个好歹怎么办？
2: 不能，哼，不是我小瞧宋将，那帮人全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想打邓州那他是做梦呢。
3: 孩子可别这么说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就那岳云那可就了不得呀。
2: 你住嘴，要不是你是我亲叔叔，我非把你抓住交给大都督不可。
3: 他这一瞪眼睛，岳云不乐意了。哎，你跟谁吹胡子瞪眼？那是你叔叔啊，百善孝为先，你说你吹胡瞪眼的，你是人吗？
2: 小娃娃，你敢骂我？你是谁？
3: 谁？岳云。啊，老头说，对对对对，就是他救的你妹妹，救的我们全家，这就是岳少爷。
2: 哎呀，你好大胆子，你敢骗我进城？
3: 这算什么事儿啊？别说这儿啊，就是北国的黄龙府我也敢进呢。我告诉你，姓聂的，冲你叔叔面我劝你几句啊，这座城肯定保不住了，我都来了，你城还能保得住吗？你要是明白的听我的，倒戈投降，保你项上人头，不然你非死不可。
2: 呸，小崽子
3: 长得没有豆大，教训我来了，我要你的命，正好抓住你，我到大王面前勤功受赏去。嘿，唰，呜就一拳， 聂员外吓坏了，哎，别打别打，快住手！
4: 云云说：“老爷子，你躲开，我替你教训怨他。”一看拳头奔前心来了，微微一闪身，叭，单掌一磕，右手呜，奔着小子下巴兜来。
3: 聂武德一看不好，赶紧闪身换招，抽招换式，双方撞梗，唰，奔岳震太阳穴。岳震来个野马分鬃，啪，往外一分，手腕子一翻，往前一窜身，嘿，就把聂武德的手脖子抓住，往怀里扒一带一翻，腕子，去你地包，呱的一声，把聂武德摔到地下，摔挺重啊。这小子嗷的一声想要起来，刚站起来，岳云来个扫堂腿，趴下吧唧又倒下了。他刚一抬头，还没等站稳呢，这腿过来了，再趴下吧唧眼壳又摔下了。三下这小服了。为什么呢？这个聂有德也算个壮汉，就愣被这孩子像捏面团一样摔仨跟头。岳一抬腿往前胸一踩，还动吗？我要一使劲儿，就把这双鞋都踩出去。
5: 别动！哎，没动。岳少爷，你叫我干什么？
4: 你说吧。
5: 服了，你就说吧。
4: 好。岳云把脚抬起来，快起来，好好坐下，叫别人看着多笑话你。坐坐坐坐，有点小事儿求你。今天晚上半夜三更，要是城里火光一起，你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就没你事儿了。
3: 啊，这还是小事儿啊，这就县官投降啊。啊，就这么点事儿啊？
5: 不行不行，县官投降犯死罪。
4: 谁杀你？
3: 那大都督。
4: 你不会投降大宋啊？
3: 那怎么能行呢？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呸，你别不知道害臊了。
4: 你忠谁呀？你是大宋朝子民，吃的中原饭，穿的中原衣服，住在中原国土上，你愣保了大金，我现在叫你回来，什么不保二主，你都快三主了。小子，我不冲你叔叔，我脑袋给拧下来，你呀趁早把那身衣服一脱归这边来。现在你在这当什么官？我回去跟张将军说，还叫你当什么官，行不行？
5: 不行，如果一开城叫金兵发现，他们非杀我不可。我要是往宋兵那边跑，他们又不认识我，也得宰我，我里外不够人，我活不了了。
4: 哎呀，死心眼儿，开完城把衣服一脱，军衣号坎不要了，换个老百姓衣服，往老百姓的民宅一跑，你藏起来，你等城里太平了，你再找我，不就没事了吗？
5: 嗯，有理。
4: 哎，姓岳的，你不怕我把你交给大都督吗？我告你去。你不敢。
5: 我怎么就不敢？
4: 别忘了，你是私自开城，没有大都督将令，私开城门，你犯死罪，现在你就该死，你敢说吗？
3: 那我把你交出去，可以蒋功折罪。
4: 哦，你说我是宋将，那好，我就说你是我同党，咱俩是一伙的。有那么句话，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叫我咬一口入骨一尺，你活不了。
3: 哎呀，
4: 聂有德从心往外推，这个岳云了不得，神了。行了，冲你我投降了，我听你的。
3: 别冲我呀，冲朝廷啊。
4: 冲朝廷我才不降呢。宋天子昏庸无道，那是个窝囊废，还不如北国的狼主呢。可是你我敬佩，你岁数不大，不但能耐好，本领强，而且有胆有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刚才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
3: 不用赔礼，以后跟你叔叔别瞪眼珠子行了。
4: 聂员外，事儿都听清了，我得谢谢你啊，你的侄子肯给我们帮忙，这所城唾手可得。你回去我求你件事儿，你到你的家中告诉孟邦杰，叫他赶快给张宪送信，今夜三更天火光为号，叫他埋伏在东城外。

0: 城门开放，就得杀进城内。别忘了把我的马匹、大锤都带了，记住没有？哎，记住了，可不能出错。那万一这城里有变化怎么办呢？城里要有变化，怎么办？你叫张宪派人二更以后就埋伏在城外，一旦有事儿，我往城外设箭书，叫他箭州箭书暗计行事。
1: 哎，好好好，那我该走了。
0: 聂有德说：“等一会儿，我看看是不是外边正在换班，趁着换班的时候你再走。如果走早了，那个吴礼安还要啰嗦。”就在这阵儿，门口腾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哎，聂有德在屋吗？大都督到。屋子人吓了一跳，把他们堵在里边了，特别是聂有德都要哭了。
1: 叔叔，这回全完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了。聂员外说，我们熟知死活是小事，连累了岳将军，我们可成了千古罪人。再说也误了人家军中大事，这可如何是好？岳云也害怕。哎呀，这么巧，就这阵儿他来了，怎么办？哎，怕有什么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聂大哥，你别怕，我师父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方才你胆子不小啊，没有将令，你就把我和聂员外放进来，这阵儿你怎么又害怕了？
0: 哎，刚才我不知道你是宋将，以为你是书童呢，这回你拿我还当书童，你不就不害怕了吗？聂员外，你跟黑风大王有交情，跟他套套交情，也许混得过去，实在不行嘛，我过去要他的性命。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心情不晒。

0: 有真拽，那是净灯有真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矮他。嗯，做成条山，干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那官带着个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
0: 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钱给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喽。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

0: 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有有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
1: 听着啊、
0: 嗯，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别喝，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0: 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

0: 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

0: 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
0: 曲。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对。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
7: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
9: 走，
1: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你快跑。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
10: 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2: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
2: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0: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2: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2: 啊？
3: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 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2: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啊、来，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告诉您啊，这年头啊，就是一人好啊，
6: 一个人好。
5: 嘿，只有孩子，你这罪孽就算来了。
6: 怎么，您不喜欢小孩吗？
5: 啊，不，我是最爱孩子
6: 啊。
5: 我们那孩子在小学里念书，
6: 哦，
5: 您可听明白了啊？可是孩子念书，可不是我念书啊。
6: 嗯，
5: 哎，可这老师三天两头他老找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6: 那横着您那孩子不好啊？
5: 嗯，好。好，我们还搁家当玩意儿呢。
6: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说您这个孩子横是太淘气了。
5: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
6: 小孩
5: 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
6: 嗯，
5: 我们家里养活惯惯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6: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5: 改呀，善和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6: 谁说的？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
5: 那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6: 当然有责任呢。
5: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6: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5: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6: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要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5: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6: 还是的。
5: 那你也得慢慢来呀。你讲他玩得惯惯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
6: 儿。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5: 那本来嘛，你跟小孩要求太高那就不对。
6: 嗯，
5: 你跟孩子就得睁眼闭眼，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
6: 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净找你啊？
5: 用迟到净找我。
6: 那么你们那孩子为什么净迟到呢？
5: 你想这雨水连天的，早上起来堵门大雨，我想得甭叫他，让他多睡会儿，住了再说。
6: 那可不对呀。
5: 嗯，
6: 甭管雨大小，到时候您就得叫他。
5: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呐，那么大的雨大人还受不了呢，甭说孩子了。我告诉你，我那买卖就这个，今儿天不好，歇工。
6: 那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啊。
5: 是，我没让他歇工啊，不就晚去了几分钟吗？
6: 晚几分钟啊？
5: 才40多分。
6: 40多分钟
5: 啊，
6: 这一节课才45分钟。
5: 是啊，我们孩子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6: 就下课了。
5: 你也常迟到？
6: 没有。
5: 是这个意思。哎，我就纳闷儿。
6: 嗯，
5: 那你们不会都是多等会儿吗？
6: 啊，人家那么些个人就为等你们孩子，别人都别上课了，
5: 那不会晚点放学吗？
6: 哦， 为你们孩子方便，学校临时改制度。
5: 也不是临时改制度，你晚点放学他不也好吗？
6: 怎么？
5: 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6: 为什么呀？
5: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6: 嗯，
5: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会儿，大人怎么能在家了干点活啊？
6: 哦，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5: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
6: 嗯，
5: 你想他不是多给看会儿，他不好吗？嗯
6: 啊，而且多给看会儿。
5: 嗯
6: 啊，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那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5: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呢我们不管吗？
6: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5: 我们的时候还交学费呢。
6: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
5: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呀？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6: 啊，怎么
5: 事情太多了。
6: 嗯，
5: 跑去找我谈谈呐、啊，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6: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5: 什么好事？一开就两仨钟头，这份腻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儿念书，你们负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6: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5: 嗨，您是不知道，这老师他事情太多
6: 啊。怎么？
5: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6: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你没看现在澡堂子都改了吗？
5: 哦，学校非得跟澡堂子看齐
6: 啊？谁说的？我说的是啊，为了照顾人民身体健康，是一样让小孩戴口罩，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5: 一口罩你这有什么用呢？那个
6: 有什么用？
5: 嗯，
6: 马路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最弱，容易得传染病，给他戴上口罩能够避免传染病。
5: 那你说戴上有用啊？
6: 哎，对了呀，
5: 他可得戴得住啊。
6: 怎么
5: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个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6: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5: 习惯不了啊。哎，这戴水碗又不是行军，戴水碗干嘛用？
6: 就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他干净
5: 干净啊。
6: 哎，
5: 您上我们家瞧瞧，净剩碟子了。
6: 怎么了？
5: 碗都摔了，半月摔八个。
6: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瓷铁碗啊。
5: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6: 你呀、啊、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计就丢不了了吧。
5: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6: 是啊，那你得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5: 还是的嘛。
6: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5: 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6: 哦，
5: 做个口袋
6: 啊，
5: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6: 嗯，
5: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6: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5: 用什么呀？你得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你瞧瞧。嗯，有。
6: 好嘛，您这是形式主义啊。
5: 那不有就得了吗？
6: 这跟没有一样。
5: 我想的挺好啊。
6: 嗯，
5: 坏了。
6: 怎么了？
5: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6: 啊，
5: 愣给拆下来了。你
6: 啊，
5: 多气人，
6: 白费劲了。
5: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6: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呀、啊？
5: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6: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5: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6: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系统吗？
5: 把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6: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5: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啊？
6: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5: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
6: 啊，
5: 你这口袋缝的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6: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5: 他说了，让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6: 怎么这甩碗还响呢？
5: 不买个磁铁碗吗？上面有盖儿，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6: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5: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6: 啊，您教孩子说瞎话呀？
5: 这省得找我谈谈呢。
6: 不，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的。
5: 这完了，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了。老师见天检查呀。
6: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5: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气急了我是真揍
6: 啊。
5: 打呀。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老实好几天。
6: 嗨，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
5: 啊。
6: 哎，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5: 嗯，这倒有。
6: 哎，怎么样？
5: 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6: 啊，
5: 管你们孩子不管呢，净打人，把我们小廖打哭了。
6: 你看是不是？这多少受大人的影响啊。
5: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6: 你硬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5: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6: 怎么？
5: 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6: 哎，不行
5: 啊。
6: 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这都是跟你学的
5: 啊。这坏事可全是我的，那么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6: 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5: 啊。不，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
6: 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5: 啊，
6: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5: 啊，
6: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有用的人吗？
5: 是啊，
6: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5: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6: 哎，当然呢。
5: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6: 当然对了。
5: 怎么你对这套词说的这么熟啊？
6: 当然熟喽。
5: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6: 你当然详细了。
5: 那是怎么回事啊？
6: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5: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6: 要不这套词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是说我们这一代，
3: 哎，
2: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3: 怎么？
2: 你像刘宝全呢、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3: 嗯，
2: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3: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2: 有皇上时候，
3: 嗯，
2: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3: 对呀、啊，
2: 给皇上家唱去。
3: 是啊，
2: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3: 哎，
2: 给他唱去。
3: 对，
2: 就是这样的生活，
3: 嗯，
2: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3: 怎么？
2: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3: 禁止娱乐怎么样？
2: 歇工，
3: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2: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3: 哦，就得歇工。
2: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3: 啊，
2: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3: 嗯，死了，
2: 100天国服。
3: 哦，就是禁止娱乐，
2: 人人都得穿孝。
3: 那是啊，
2: 男人不准剃头，
3: 哦，
2: 不准擦红粉。
3: 刮笑吗？
2: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3: 全歇了。
2: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3: 改行了，
2: 嗯。
3: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2: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3: 好啊。
2: 那年头不让唱，
3: 改行了。
2: 改行了，
3: 干嘛去了？
2: 卖粥。
3: 卖粥，
2: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3: 哦。
2: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3: 下街卖粥。
2: 哎，就在口上摆摊儿。
3: 你瞧瞧，嗯。得会吆喝。
2: 就是啊，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3: 是吗？
2: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3: 不会啊。
2: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3: 嗯，
2: 嗓子都不敢溜，
3: 嗯，
2: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3: 干什么？
2: 自个儿会编词儿
3: 啊，
2: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3: 嗯，
2: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3: 是啊，
2: 嗯，
3: 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2: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3: 哦，砂锅就当鼓。
2: 哎，
3: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2: 没有，有勺。
3: 那么这鼓板呢？
2: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3: 哎，他倒会对付。
2: 一和了这粥，
3: 嗯，
2: 当隆咚一根隆的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咚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没有甜，丁米粥贱卖。

0: 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啊，嘣起不隆哗啦。
1: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也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哭啦，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头一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啊，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哼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嗯，
0: 香菜辣青菜，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的香椿味，嘴里好韭菜。
1: 嗯，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甫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啊，
0: 干这不行。

0: 一锅通三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力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力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买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挑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哎、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2: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

0: 体温计加上啊。
1: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2: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
2: 哎
0: 呢？
2: 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
2: 哎
1: 天。
2: 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啦？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儿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6: 您
7: 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 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2: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3: 春花真棒，
1: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4: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5: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7: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8: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7: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8: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7: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8: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7: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8: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7: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8: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7: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8: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7: 嗯，
8: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7: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7: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8: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7: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7: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7: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7: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

0: 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
2: 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我同意，
3: 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淑华姨，新年快乐！
5: 淑华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刘
7: 叔叔好。
8: 哎哎，珊珊
9: 姐，
8: 新年快乐！
10: 哎呀，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
12: 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